在自己的发球局挽救了四个破发点后爆发，紧接着王希雨连赢九分，连破带保，将比分反超至4-3。第八局，中国金花以一记制胜分完成破发，在随后的发球胜盘局兑现第二个盘点，以6-3逆转拿下首盘。首盘比赛。

0: 阿里斯连续九年晋级法网十六强，所以被视为夺冠的最大热门。
1: 嗯，另外关注像今天的比赛，法网女单的十六分之一决赛，萨巴伦卡将会面对的是卡萨金娜，以及关注高尔夫对阵波塔波娃的比赛，这是来自于网球方面的最新内容。
0: 嗯，
1: 今天的比赛综合这边呢，还是有一些非常好看的，比如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
0: 对，
1: 也是。

0: 欧洲新贵，另外一边呢是防守能力超群、渴望完成救赎的英超豪门，所以这场比赛呢一定关注度会非常的高哈。再加上这个阿森纳呢，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已经是夺冠了，所以他们也希望呢完成另外一个冠军。
1: 是，两队呢在欧冠的比赛当中是五次交锋，大巴黎两胜两平一负，略占上风。这一次对决呢，中场控制权的争夺，包括攻势足球对阵铁血防守的战术博弈啊，像刚刚雪姨提到的，最锋利的矛对阵最坚固的盾，将会成为左右冠军归属的关键。布达佩斯的夜空之下，可以说是两支气质完全不同的球队就要登场了。看看是巴黎圣日耳曼还是阿森纳，可以说是阿森纳带着20年的渴望和等待啊，想要对视第一座这个奖杯，为枪手复兴。

其实是非常大的。那只不过巴黎圣日耳曼过往是集体顶上去就把对手吃掉了，不会给对手反过来的这种可能性。但如果啊，就尤其像阿森纳这种

0: 上一届世界杯啊，大家就说是诸神黄昏
1: 最后一舞，
0: 结果这一次哈、啊、诸神起义还能看到这些老将、哎、
1: 夕阳无限好了，
0: 哎，这个且看且珍惜啊、嗯、那么在这一次的世界杯的夺冠赔率榜上呢，阿根廷是排在第五，正好呢是排在葡萄牙队前一名，所以呢也看得出来哈、啊、这个至少对于梅西和 C 罗来说，在这一届世界杯想要再次封

马赛的这个梅迪纳，那梅迪纳的一个入选，让左后卫的位置上多了一个轮换的人选，也就导致塞内西更加不能够去入选了。这个情况只能说塞内西非常的遗憾，但是他真要是跟其他四位中卫去比，说他能顶掉其中的，肯定能顶掉其中某一位的话，也未见得是那么的现实。而且他的这个未能入选，咱们也能和后边这几个没入选的人进行一个对照，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斯卡洛尼用人的一个原则。还有就是咱说啊，右后卫啊，蒙铁尔。过去这一两个赛季身体的状态下降的比较明显，伤病也多。这个情况之下，在汉堡踢得还不错的卡帕尔多并没能入选，这也是引发了球迷们的一些争议，就是。

0: 但前提是由该国的国际足协，该国的这个足协协会正式确认球员存在医疗问题才可以，还是得走一个流程啊。
1: 是，巴西足协呢也需要规范流程哈，对内马尔包括其他球员呢完成所有的临床评估。那么此前呢，内马尔是力压切尔西的射手若昂佩德罗，压哨入选了26人的参赛名单。那么本月呢，内马尔出战世界杯的前景蒙上了巨大阴影。那么会不会有其他的队员被替换进名单当中呢？也关注一下后续巴西国家队的一些情况吧。
0: 嗯，YY就说了，这内马尔是最后一届踢情怀了。哎呀，三十几岁的，这刚才咱说34岁，38岁也能踢吧？包括这个
1: 人41都能踢，
0: 对吧？

0: 应该除非踢角球是吧，撞不到一块儿，但是呢都是国安啊出品的后卫，也可以看看两个人谁更硬。
1: 嗯，国际足球这边呢啊，或者说国家队这边还是有一些新的赛事的。咱们刚才介绍了国家队、成年国家队，包括U23在六月份也会多线作战，还有就像U19的比赛在明天晚上也会进行，土伦杯小组赛的第一轮，咱们中国男足U19面对的是沙特U21。其实面对沙特啊，或者说在沙特这个地方，对于中国国家队来说是一个福地。我们在这儿见证了很多历史，也开辟了很多的历史啊。
0: 再加上呢，因为国字号呢没有世界杯的任务哈，那反倒是 U 系列的各支国家队呢在比赛当中频频有好的表现，所以对于这个 U 系列的小球员们，大家的关注度也是越来越高了。
1: 施信言说了，这网传啊，荒信儿，如果这场比赛再输了，蒙哥马利的帅位危险。我觉得不太可能，
0: 因为我看到在微博上对吧，有跟队记者就已经发了说俱乐部现在没有换帅的想法，我觉得也很正常，因为咱们这个赛季也不争冠、
1: 啊、你说咱这个
0: 就保级、
1: 是的，你是这球队真处于说争冠的第二名、第三名，哪怕就是在第一梯队，你要说换教练可能都会有这个可能性。现在大家看看积分榜，咱们第13，再往下就降级了。
0: 对，但是今天如果能拿三分的话，这个排名会升不少，我印象当中应该会排到中游的一个位置，对，
1: 前十了、
0: 对，第8第9吧。
1: 对、所以现在这个赢比赛性价比还是真的非常高的，咱们也期待着晚上北京国安的表现吧。
0: 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啊，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这个运动项目，它可以让您实现贴壁飞行，所以我们要聊的呢就是攀岩。攀岩这项运动已经从原来比较小众的极限项目逐渐席卷了大众健身圈，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愿意走进室内的攀岩馆来去体验。那么像大家平时能够接触到的一般是攀石和难度攀岩。攀石强调的是短距离内的爆发和技巧，通常是在4到6米的高度去进行，没有绳索的保护，下方呢会铺满软垫。而难度攀岩则会更考验你的耐力和策略，运动员需要借助绳索挑战10几米甚至更高的岩壁，不断地向上突破。而现在当攀岩爱好者的热情不断高涨，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室内的安全挑战，开始将目光投向广袤的山野，那儿藏着攀岩运动更本真更野性的一面，就是野攀。那么野攀它与室内攀岩不同的点就是在于，我们所有的场地都是天然的岩壁，没有标准化的岩点，每一块岩石它的纹理啊、角度啊、凸起都是大自然随机给你出的考题， 没有软垫也没有保护措施的绝对安全，它更考验的是攀岩者对于装备环境的把控。那么在北京呢，白河已经成为了野攀爱好者的朝圣之地，那儿的岩壁啊形态各异，每年都会吸引着无数高手和新手去在山野当中书写自己的冒险故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和我们聊攀岩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三级攀岩的社会指导员，攀岩的一级裁判刘东良。首先呢，也是让刘老师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叫刘东良，从事攀岩这个行业已经6年了。有多次的野攀经历，去过北京的白河，还有广西桂林的阳朔啊，还有其他很多的野外攀岩场地。
5: 您刚才在自我介绍也说了，其实接触攀岩也有6年的时间，现在一直在接触野攀。那么能够接触野攀，前期肯定是要在室内的攀岩场地去接受一些基础的训练嘛。所以您最开始是怎么与攀岩这项运动开始结缘的呢？
6: 我是因为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运动啊，也是喜欢攀岩，也是在无意中发现的。在小区的时候，练习单杠的时候啊，健身的时候，然后看到了一个攀岩馆，然后我就抱着一个试试态的心态去玩了一次，结果玩了一次之后，我就热爱上了这项运动，然后一直就喜欢上之后，我就开始渐渐的去想要从事它。
5: 那么攀岩它是一项对身体综合力量要求非常高的运动，可能很多不了解攀岩的人都会觉得，既然我是在岩壁上攀爬，可能我更需要的是上肢力量，但实际上攀岩对于身体的要求不仅是核心你要稳如磐石，上肢你有强劲的抓握力，最重要的是这个下肢，这个下肢它好像是一个发动机。那么优秀的攀岩者往往是要借助腿部力量才能够在岩壁上去进行一些轻盈的腾挪啊。所以您在接触攀岩之前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基础呢？就像刚才提到的，可能之前一直都在练单杠，可能也去健身房去练自己的肌肉呢。
6: 对，我那个时候比较喜欢练

0: 那时候我拉引体向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能做到20个了，啊，20个以上。那我也比较喜欢接见，平时特别刷一些接见的一些视频，啊，然后也崇拜那些能接见的，练得特别帅啊，一身的肌肉，嗯，啊，那个时候的水平也是能做二十个引体向上，然后双杠臂屈伸能做40个，啊，然后从那个时候因为有一定的基础，然后去攀的岩。
1: 所以当时接触的是室内的攀岩，主要爱玩难度还是爱玩暴食呢？
0: 嗯，爱玩难度，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还有暴食这个攀岩项目，因为我第一个接触的就是难度，所以我就喜欢上了难度。如果我可能第一个接触暴食的话，我可能爱上暴食吧。我觉得第一印象可能是很重要的。
1: 所以接触难度，难度其实像室内攀岩馆差不多到15米也就结束了，然后又加上你上肢力量很强，因为大家最开始不太会使劲的时候都靠那个
0: 手臂拉上去，对，
1: 去往上纯扒了。
0: 是的是的，因为我那时候就有劲，然后说白了就是我也没有技术，因为第一次体验，我就是纯拉上去的啊。然后啊，下边的人会说，哎，你真厉害真厉害。然后那个时候呢，那别人一表扬一夸你完，你发现哎，你的信心又更足了啊，因为受到了别人的夸赞啊，所以你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1: 现在回来看就全是蛮力。
0: 哎，是的是的，你现在看那就是全是蛮力，因为那时候也不懂啊，以为能爬上去就行啊。那其实攀岩这东西你能爬上去跟会爬是两种感受的。
1: 能爬和会爬你的理解是什么区别呢？
0: 嗯，能爬上去比如说就像我说的，就是用蛮力，可能我爬一条线之后第二条线都爬不了了。但如果是会爬，他会用技巧，会让你手上的力量是节省手臂上的力量，然后你连续攀爬10几趟、20几趟，
1: 嗯嗯，
0: 啊，这是你的会爬啊，就不需要用蛮力啊，更多的是用我们的技巧、我们的骨骼去做支撑啊，这样的话能让你在攀爬的过程中节省很多手臂上的力量，更多的运用腿上的力量，然后去往上爬。
1: 嗯
0: 嗯，我们学的攀爬技巧，其实说白了，目的就是为了让他节省手臂上的力量。
1: 那么刚才说了这么多啊，当时最开始还是挺喜欢玩难度的，但是基于你上肢有非常不错的力量，所以这个入门是非常简单的，可能你很快就能到达一个在整个场馆里可能看起来都很不错的成绩。
0: 是的是的，这个任何运动啊，我觉得力量都是最基础的。
1: 嗯
0: 啊，不管你是练什么运动啊，包括你就是练篮球也好，足球也好，或羽毛球也好啊，其实力量都是基础的。
1: 所以现在室内的难度攀岩，你最高能够攻克什么级别的线路呢？
0: 嗯，我现在在室内玩的话是达到12D 的级别啊，但是也不能一把就完成，可能比如12D 的话，可能就需要5次啊6次啊，或者有的时候更难的，可能不擅长的领域，可能要10几次20几次，可能都会有的。
1: 那你也提到了，最开始攀岩靠的是蛮力，后面更多的去运用技巧，所以在提升的路上，你是去找专业的教练做系统的指导，让自己少走弯路，还是说就一头扎进岩壁里面，通过无数次的尝试或者失败，在这个攀爬的过程当中去找寻到自己的一些独门秘籍？
0: 我大概是，其实攀岩入门的话，我们2-3年也就算是才入门吧，因为它是一个特别特别难的一个项目，因为它要求的技术特别的全面，它不仅仅是你有力量，还要是你的有柔韧性。我刚开始练习的时候是结识了一帮攀岩特别好的朋友，啊，所有的攀岩技术都是从他们教我，然后呢我又自己去摸索，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去看视频啊，看搜索网上的一些比赛视频，模仿他们的动作开始啊。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做那个动作是为什么要做那个动作，
1: 对
0: 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动作挺帅的挺酷的，然后我就去模仿他啊。后来说模仿完之后，然后慢慢的因为认识了很多攀爬能力强的人，然后我就会向他们请教，我说这个动作为什么要这么做啊，然后他们就会给我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对于正在进阶的攀岩爱好者来说，掌握一些关键的动作技巧是能够让这个攀爬事半功倍的，所以你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两个动作技巧，是您当时学会之后会觉得瞬间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0: 这就是他的重心位置放得好，那么别人做的能那么轻松。后来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把重心放在你的脚上，然后就相当于我用我的那种的屁股去坐我的脚跟上。当你的重心摆正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手臂可以完全的松开，如果在直臂上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领悟到了，原来攀岩不是用蛮力。比如说一个特别小的点，如果是一个刚开始接触攀岩的人，他会想，哦，这么小的点怎么可以抓得住呢？
1: 对呀，
0: 怎么扣得住啊？那其实事实不是这样的，其实是我们重心调整的非常好，我的手臂其实不用使太多的力量就可以扶得住，就扣住。它更多的不是用手臂扣住，用手指扣住，而是更重要的用我们的身体去控制我们手臂扶住那个点。
1: 那刘老师，您在刚接触攀岩的时候，上肢力量特别强，所以下肢的稳定性包括指力，您是怎么去训练的呢？毕竟大家都知道，越练攀岩到后面看的是你的核心，包括您提到的刚才聊的重心嘛。
0: 是的，从刚开始这个指力练习，那个时候我会找一些，最刚开始攀爬不上的时候，感觉就是手臂没有力量，然后我会找一些小一些不好抓的点，就用手指去捏。刚开始

0: 在一个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在一个能有5毫米的那个眼
1: 忽略
0: 点
1: 不
0: 上，
1: 计的一个点，
0: 对对，然后去抠住它，然后做眼底向上。刚开始是吊着，我是能抠住它，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我发现抠的时间可以吊的时间越来越长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开始练引体向上，啊，5毫米慢慢的减到3毫米，啊，去做引体向上。
1: 这都让人难以想 象。
0: 是的，是的，非常想，其实就是用指尖儿，一个小指尖儿，
1: 嗯嗯。
0: 去抠着它，啊，然后再慢慢的是，当然我们抠的时候是我们四指，
1: 对
0: 啊，
1: 啊，
0: 但是完了慢慢进阶，我会练2个手指，啊，然后练1个手指，啊，其实我最好的状态的时候，我是可以用小拇指，然后做前水平的，啊，练到了的这样的，
1: 这个
0: 这样的，
1: 挺夸张
0: 对
1: 的。
0: 对，用小拇指吊着绳，然后去做前水平。
1: 那下肢呢？下肢其实靠攀吗？还是说你真的会去健身房？
0: 下肢我没有去过健身房，哎，自从攀岩之后，我就没踏入过健身房呵呵一步，啊，因为我觉得攀岩这个运动真的是
1: 很
0: 太
1: 综
0: 好了，
1: 合，
0: 它很综合。它不像是我们健身房那样练的是，比如我们单个肌肉的发力啊，那我们攀岩更多的练的是
1: 全身，
0: 全身的灵活性啊，它更讲究是的功能性。我们攀岩啊，所以我就自从攀岩之后就没去过健身房。关于腿部上的练习，我会做一些单腿的深蹲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岩壁上的时候需要单。

0: 就是掉了又长，长了又掉，其实现在特别硬摸着。
1: 是的，这个手的茧掉了又长，长了又掉，或者磨起泡，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攀岩人都要经历的。
0: 嗯
1: 啊，当然，如果是你有想爬得更好，这些东西是必须经历的。
0: 是的
1: 啊，但刚开始练习的时候，我更多的是，其实是手掌中间的部位茧特别多，因为那个时候不会握点。
0: 嗯，
1: 也特别紧张，我会把整个手的力量都去握在那个点上，然后这个时候导致我磨的时候是中间起泡，啊，那其实这个是不对的，但后来慢慢我的技术越来越长，越来越好了之后，我发现其实我们更多的是用指尖，啊，我的指尖其实它那个茧是最厚的，练了之后发现，哎，我的手指中间的位置茧都已经很少很少了，对，而更多的是第一指关节的位置，啊。手指肚的位置的皮特别的厚，然后也经历过很多很多次手磨破啊，然后磨出泡啊，一层又一层的掉，然后一层又一层的长。
0: 哎，那如果说在这个掉了又在长或者磨破了，那肯定那几天都不玩啊？还是说你？
1: 还硬上，我会缠着胶带。如果其实我一个特别想要红的一条线，特别想要爬的线，我会缠着胶带继续的爬。
0: 嗯
1: 啊，如果实在太疼了，其实。比如说我关节疼得受不了了，
0: 那确实
1: 啊，那我就没办法，我停啊，我可能做一些力量练习。
0: 其实那段时间，或者说一直到现在，都对这个攀岩是很上头的。当然，现在是作为教练啊，
1: 对对对，
0: 这个身份转变之后就不一样了。但以前作为玩家的时候是上头的，
1: 上头的，上头的。
0: 你觉得自己当初为什么这么喜欢，乃至于说自己后面甚至要把它当做职业？因为你最开始只是简单玩玩而已。
1: 因为攀爬的过程中，我发现就是我特别想要征服这条线。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攀岩的魅力。征服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无数次的失败，无数次的失败，啊，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也有想过放弃。哎，行，我爬不上去，我可能不适合这项运动，太难了，啊。但是然后可能又过了段时间，你又想去征服它了，然后又经过你的努力，把这条线完成了。那这个时候的喜悦，是你别人感受不到的。这也是攀岩的魅力，无数次的失败，然后让你最终的成功。啊，我觉得这就是他攀岩最吸引我的地方，也是我能最坚持下去的地方。
0: 而且玩着玩着才会意识到，他其实不光考的是你的力量，其实到最后真的是挑战，在我心中是两件事，一个是你的胆量。
1: 对对对，胆量是最重要的。
0: 无论是在抱石上，你挑战更高的难度，你甚至要飞过去，你有些人会害怕自己受伤，会害怕出现意外，包括难度有些点，它真的很危险。
1: 很危险。
0: 另外呢，其实我觉得考验的真的就是脑子，你到底怎么选择这个线路？
1: 对对对，尤其是这个在攀石的比赛上，我攀石的攀爬上，你会发现，其实更多考验的是你的脑力。因为它一条线的解题思路
0: 很多
1: 很多啊，
0: 有大体重的，有
1: 对对对，
0: 小体重有自己的灵巧，
1: 对对对对，而且有的人身高还不同，
0: 对
1: 啊，他解法他也不一样，
0: 大家一个臂展不同，
1: 是的，
0: 到底能够到哪个点就有区别了吗？
1: 是的是的是的，难度的话就偏向于我们更多的是一个是技巧，另一个是他那个手臂的耐力，还有你的更重要的是你的自信。啊，因为我其实我看过，经常看过很多比赛啊，其实很多运动员他们的水平基本上都差不多，其实最后最终考验的还是你的心理，更多你的心理。比如我们先锋攀的时候，因为先锋会涉及到什么冲坠，比如说我一下冲到5米6米的高度，心态不够强大，心理不够强大的话，你发一旦害怕了，你的力量消耗的极其的快。一旦紧张了，你的手臂会牢牢地抓住一个点，
0: 其实这样就更危险了，
1: 更危险，对对对，而且你的力量也耗费的会更快，所以说就是我们的难度其实练到最后更高。

0: 就是初学者啊，上去其实很简单的，
1: 嗯，
0: 就是最难的就是下来的时候。那我会让他在一个很矮的地方松开手，多尝试多很多次啊。比如说我今天刚才我让他爬了5米下来，哎，他感觉还能接受。但慢慢慢慢的，我让他爬到6米，爬到7米，再让他松手下来，然后他也能接受。慢慢的，他相信这个宝器，他是。

0: 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

0: 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当然，因为

0: 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一拉。

0: 郭建平曾经国安的十二号，现在这个十二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

0: 体育广播。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

请他正好这个九月份的时候有档期，然后请他过来做的这个短剧。他跟他的一个搭档，也是一个比利时当地的就是负责人，他们两个人过来做的这个巡回短剧。

车门如何去制动啊，然后如何去处理我的安全带，这都是一些细节在里头。它这些处理好之后，能让你更快的去脱离开这个危险，从车上下来。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要跑的时候，我的安全带给我困住了。对，所以它就有很多。

你就采取了一个叫做级别章啊，我们再会在这个衣服上或者裤子上贴一个级别的标志，很有这种就是这个军队这种阶级的这种色彩，然后来代替腰带。然后那么它这个买家数的级别分为这么几大类，第一类我们叫做 P 级别啊。

0: 所以这么一算的话，两年加四五年时，这六七年就过去了，
1: 就基本咱满打满算八年吧。
0: 对，六七、对八年差不多就过去了。然后再往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E 级别 expert， 就专家级、专家级又分五个级别。然后那你像我现在、
1: 这个就更难了吧。
0: 对对对，然后首先第一个专家级的考试

0: 多。
1: 嗯嗯，
0: 您看您这个时间卡的什么都比较死。
1: 对，
0: 像您看现在很多的，我们也知道现在大家热爱的，比如说去搏击，现在都叫搏击了，也不叫拳击了。
1: 嗯，
0: 然后我看很多的馆，我很多朋友去练也是，就恨不得练个小半年。我估计他也是为了激励大家积极性哈。
1: 是，
0: 就是说你要不然来实战一下。
1: 嗯嗯。
0: 然后呢，就让我去看。
1: 嗯。
0: 我说那就看看就看看吧、啊，然后一帮人也是去，他们好像就是，也没有特别严格吧，说多少公斤，反正就大差不差的，差个两公斤啊，大家训练个，比如说这个馆跟那个馆都是半年，
1: 嗯，
0: 当然了啊，我今天在这儿说话，大家可能觉得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咱说实话啊，我不会练拳击，我还没看过影视作品嘛，
1: 嗯，
0: 那出拳我也大概有个印象，对吧？您怎么着也不能说光凭胳膊力量，也得是好一点从腰转，再好一点从腿发力，对吧？你得浑然一体，这力量才能出击。
1: 对，
0: 结果我到现场一看呢，我就普遍。当然啊，我可能看的只是个别拳馆的这个在北京的比赛，当然不乏有那些天赋型选手，可能练一两年特别好。我只能说一个我看到的现象，基本说是您就别提半年了吧，半年上去，我觉得基本就是这个，玩闹，大家就是玩一下。我看那个练两年以下的吧，说那个，因为我那个朋友他练两年，找了一个练两年，哎呀，反正在上边的观感就是。嗯，怎么说呢？第一，体力不太行
1: 啊，
0: 我感觉好像他一回合我具体也不知道多长时间、
1: 啊，
0: 但是我感觉好像有个那么两三分钟，
1: 两三分钟，
0: 基本大家就到了这个
1: 差不多，
0: 非常的极限了，双方都能看出来有点强弩之末。
1: 是是是。
0: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刚才郭教官说这个，
1: 嗯，
0: 就是大家出拳啊，对、
1: 嗯。
0: 就好像仅限前十拳，感觉好像挺猛的、
1: 嗯、
0: 但是也没什么您说这个杀伤力吧、
1: 嗯、
0: 我感觉好像也找不对点、
1: 嗯、
0: 就是没有什么节奏啊、
1: 嗯、
0: 就是我有时候也爱看点比赛，我觉得哎人家还有点节奏，你得找准了以后。

0: 亲身经历来说啊，那一开始打实战都是这样，因为紧张，你怕对方会打到你，对吧？
1: 对，
0: 肯定是这样，就是
1: 肯定怕受到伤害的。
0: 对，因为这个拳的感觉啊，我不知道有多少这个朋友就是经历过、这个、
1: 切身感觉到。
0: 对，你如果没有心理准备，这一拳上来你肯定是懵掉的。然后对方一帮帮几拳过来之后，你就压力一下就上来。然后他会对于不是很老练的这个实战者来说，他就会

0: 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3: 当你翻开书本，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好，那我们下半时段回来哈，还是我们的郭教官，也有我们新进来的朋友郭教官，还是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郭教官。
0: 那郭教官，您看上次咱们上半时段讲到了这个实战这块哈，我就觉得您这么一解释啊，我就明白了，因为从我们底下来看的人哈，两三分钟，当时我说不至于啊，我说这体力
1: 是，
0: 而且呢，因为我们在底下看，就像郭教官说，我们处于一个肯定相对放松的状态嘛，又不是我在上面面对一个拳在我眼睛前面，
1: 对
0: 啊，那当然您说我躲不躲？我记得我小时候跟人在学校里，大家那个闹急眼的时候也害怕
1: 啊，
0: 那拳过来就是跟郭教官讲的，人第一，反正我的第一反应起码是不想受到伤害，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啊，反正我就会。以跑为主
1: 啊，对，是
0: 这个当然，您可能说把这个，就像郭教官说的，您可能像我30年就小时候在学校，现在都过了10几年了。您说平常大家可能不太遇到，但是您像现在，我觉得郭教官开头说的一点特别重要。您像现在，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大家去到国外更多的是自由行，
1: 对，
0: 自驾行
1: 是
0: 啊，恨不得您说去租车开车，
1: 是，
0: 或者说大家不可避免的就是乘坐公共交通或者打车。
1: 对
0: 啊，在国外这种，那您面临的这些，一是语言不通，二是可能当地有一些这个习惯，您可能也不知道。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语言，但大家没有办法去写，您都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啊，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的时候，那您如果一生活到30-40岁只有这么一次，那您肯定非常慌张。
1: 是，
0: 但是您如果日常像郭教官说的，您在平常训练馆上的时候，哎，这个。不，咱不是说绳子勒住您这么极限哈、您比如说有一些在街头上的冲突，您只是出于保护，哎，但是我哪怕管理我遇见过20多次、30多次演练，我起码咱就说不至于两三分钟肌肉就紧张，您跑都跑不动，咱不至于这样。
1: 是这样，
0: 您起码能跑。
1: 是的，是的啊，然后包括这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就是今年，全国巡回研讨会的、这个，
0: 对，咱们说回今年这个，
1: 对对对。然后像我们这个比利时这个教官呢，叫 Jonathan， 然后他的课我记得特别有特点，他的课的前半部分就是我也讲讲他的前半部分做什么呀？前半部分基本上前三分之一吧，他不是教技术。啊，他是让他的那个搭档，那个比利时另外一个教官非常高，可能得有1.9米，然后大胡子。
0: 那我感觉在我面前就是个压迫感。
1: 对对对，然后他会真正的去站在你面前，然后去吼你，去骂你，甚至啪上来就给你个嘴巴。
0: 啊，
1: 对，然后他的理念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主题，就是当你要处理一个危险的时候，你都没有经历过，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子的
0: 啊。
1: 对，你必须，你比如说有人去站在你面前去跟你说脏话，去不断的靠近你，然后突然抓你，
0: 而且还是这么一个，
1: 对，
0: 个子很
1: 高，很
0: 高。您要说大家都想面对一个比自己瘦、比自己矮，
1: 是。但是街头的时候，一般你想，我们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就是人之常情，他会选择一个比你弱小人去攻击、去欺负，对，然后所以他站在你面前抓着您的领子，突然啪，然后就清脆的一声大嘴巴，然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如果他不知道干什么，他肯定就是懵掉了。
0: 那肯定啊，
1: 对，所以他就让你感受这种真实的暴力是什么样的。对，包括我的那个，
0: 我觉得很震撼，
1: 我还做了点那个视频，然后发在我的那个视频上，哎，还挺火的，大家看
0: 怎么搜到？不
1: 是这样啊，我就是搜那个 IKMF 郭教官。
0: 这 IKMF 是
1: IKMF 国际马甲少年的缩写，对对对。
0: 然后郭教官就可以了。
1: 对对对，然后我在各个都有一些，我还特地把今年的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这种真实攻击的这个做了一个集锦，然后大家可以，哎，还很火。
0: 哎，我觉得您这个挺好，听着我们节目，您上网上看看这样视频，正好补。您也近距离感受，咱不是说近距离，您没近距离，您从那个手机镜头上近距离感受一下。
1: 是，然后它的特点就是。

0: 没有任何规则呢。
1: 没错，您当发生抢劫案的时候，您也不会说跟歹徒我先谈弄一下，咱们来个规则。
0: 是这样，所以你什么情况都能遇到，你碰到站立的情况，或两人扭打到一起进入到地面的情况，对方持武器的情况，对方两个人的情况。所以对于马家树来说，就是你希望的是然后掌握的更全。

说男女生有没有这个直立上的差别？你要说没有，那我觉得哈，咱要是在同级别下，您别说这个女生练了十几年，面对一个啊平常不怎么出家门的，可能也没体育的，那肯定，咱们就说同级别来讲，那肯定是存在一些啊，你从生理上啊，从物理上，它也是碾压的速度出去。但是呢，之前我在一次体验课，我就感觉到就是说，女生出腿，就是我永远感觉女生出拳吧，我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力量，哎，但是好像女生腿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哎呦。这女生腿部力量也是相当。

0: 儿，
1: 对，他就觉得哎，站着打打打拳。有的人就觉得柔术好，这个就是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就是各有所爱。
0: 你得先尝试嘛，
1: 没错，没错，
0: 你也得先都吃过了，你才知道哪个好吃不好吃。
1: 是这样，是这样
0: 啊。哦，那这还挺好的。
1: 嗯，
0: 那咱们这个最后一些时间啊，也想问问这个，其实这次郭教官来呢，也想问问，比如说您平常日常您培训也很多嘛，您培训一般就是比如说一招啊或者两招，一般比较以制服为主啊，或者说以防卫为主。您看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咱们平常大家哎能够居家就先练一练能够自保的一些这个招式？
1: 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们平时培训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挺复杂的，因为我们根据不同的人群，我们培养不就是培训不一样的技术，
0: 它特别有针对性，
1: 特别有针对性。你比如说培训平民跟培训这个执法人员，比如说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那需求不一样。那么对
0: 目标性很
1: 明确，对于平民来说，你培训的目的是让他们去识别危险，然后规避危险，规避不掉的话，防御危险，然后逃离危险。那么对于执法人员，比如说我是一个，
0: 他就不能以逃离为主，
1: 对，他就不能以逃离为主，而且他的就是很多的，就是击打他是有这个尺度的。
0: 哦，
1: 对，我不能说面对一个嫌疑人或者面对一个我在执法环境下，我就去做出很过激的这种击打，所以这个，
0: 也是有这个尺度的，也得掌握。
1: 这是肯定要有尺度的，因为尤其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网络上发酵的话，对，其实是对他们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尽量的，其实我们说教这执法人员，我们跟教儿童的技术是差不多的。
0: 哦，
1: 教儿童，问你，比如说我们去教这个小学生的时候，我们不会教太多的击打动作，啊，不会教肘击啊、膝击啊，因为什么？就是第一个，小学生他们之间发生的冲突，一般，比如说，没有说什么，就是特别，就是那种就是武力等级特别高的这种，
0: 是是是，
1: 对，可能欺负你一下，抓你头发一下，扇你嘴巴一下，这是或者推你一下这种欺负啊，或者有这种霸凌的情况，所以如果你去教他肘击对方的鼻子或者袭击对方的裆部的话，
0: 万一掌握不好，
1: 对他
0: 寸劲儿，
1: 容易就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些伤害。所以他们更多是如何去防御危险，然后跟对方保持一些安全的距离。所以你看这执法人员就非常需要这些东西，他不是说要把对方打成什么样，就是对方要觉得你去有攻击性的时候我跟你保持距离，或者你有攻击动作的时候我能够防御然后再跟你保持距离，
0: 以制服为主。
1: 对，然后后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使用警械了，对吧，或者是警棍也好，喷雾也好，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然后如果教军人的话，那就另外一种情况，
0: 就更是另外一种，
1: 对，他是要迅速的干掉对方，对，所以他是完全不一样。
0: 每一个其实目标很不一样，
1: 没错。教保镖或者教这个特勤人员的时候，他就是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不是以自我为保护对象，他是以第三方保护对象。
0: 有的时候可能并不以说我马上能击倒他，而是我先要第一要素是先要保护他，
1: 没错，
0: 可能以我自己被击打为，
1: 没错，你像对于
0: 优先这种，
1: 像这种保镖来说，那可能他的职业就是我就是去替人去如何去介入到攻击者和被攻击者之间，保护这个我的 VIP 的这么一个安全，它是更重要的，
0: 所以很有意思。
1: 对，所以它不同人群，它学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哦，
1: 这也是马家树为什么它体积很复杂，也是这个原因。
0: 哦，
1: 对。
0: 那你看最后一点点时间哈，我还想问郭教官，刚才您说教小孩的这，我也很好奇。
1: 嗯，
0: 那您教孩子，一般比如说教他遇到，比如说被推啊，被什么，也是教一招，比如说能先保持距离防卫自我的这种吗？
1: 对，教孩子我们主要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一个教我们最基本的啊，小的孩子我们会教一个内格挡外格挡，就是面对对方的弧线攻击跟直线的这种抓呀推的这种，我们其实做内格挡。弧线攻击比如对方扇你嘴巴啊，或者是这种王八拳那种，做一个外侧格挡完了之后，然后迅速的去推开对方，保持安全距离。然后最重要一点，我们可以要引导孩子做大声的语言呵斥，啊，退后，别过来。然后你要就很严厉，让对方知道你很不喜欢。
0: 很实用啊。
1: 对，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教女孩子也是。很多女生你光掌握技术没有用，你必须得在这一瞬间，你让对方知道你是不好惹，
0: 对，知道他是在犯错的。
1: 没错，没错。所以你要这些，包括如何去大声的呼叫啊。当你真正的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做很多的小朋友很多这种模拟。 help 或者救命啊，去往哪儿哪个方向跑，这个都是有一定的训练啊。你要去判断这个房间的出口的位置，或者我们做一个游戏，摆两个球，现在我们要跑球的位置，他除了去躲开对方，他要迅速做出一个判断，而不是盲目的跑。
0: 我觉得这个对小孩子真的太有用了。
1: 对，所以他这个体系就是有很多的方法，训练的方法，对，然后让练观察力啊。所以我们看到，如果就是从这么来说的话，马伽术它不单单的是一门技术，它我们叫做一个防卫体系，它有很多的这方面的训练。
0: 而且我觉得小孩子去既能起到您说，哎，让孩子啊，发泄发泄精力啊，锻炼锻炼身体啊。
1: 是。
0: 二一个，我觉得又很实用，又不光是这个锻炼了身体，锻炼体能。
1: 对。
0: 你这在他日常的你看不见他的地方，因为随着他的长大越来越多嘛，你让孩子从小去接触这个，哎，我觉得我就特别稀缺。当然，我小时候啊，那会儿可能咱中还没有这个，
1: 没有他这么多五花八门的项目。对
0: 对。
1: 可能练个传统武术，或者后来慢慢有。
0: 我那会儿就是流行，您知道那会儿就跆拳道啊，
1: 跆拳道
0: 正那会儿正流行的，
1: 有个散打跆拳道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啊，对对对，但是跆拳道呢，我现在回忆起来啊，好像基本都以这个柔韧度，我记得前几节课就特劝退，
1: 是，反正
0: 就进去先柔韧度，哎呦，我疼的叽里呱啦。
1: 对，抻筋压腿是必不可少。对，
0: 啊，所以您看，您听到我们这儿哈，觉得挺好玩的，但是我也确实是感觉，您看郭教官说这个，尤其是最后说到小孩子这个，我觉得孩子这个就相当的重要，我觉得对于很多家长来讲，这也是他必需品。您可能成人来讲，我可能哎锻炼锻炼出出汗啊，身体好一点，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一方面他有了更重要更重要，就是在您看不见的时候啊，在学校在外边或者在任何时候情况下，孩子自己去玩的时候，如果遇到危险，咱们不是说别的，先能保护自己，
1: 没错
0: 啊。
1: 嗯，
0: 好，那今天时间关系，也是感谢郭教官，感谢郭教官做客。
1: 谢谢谢谢，希望有机会常来跟大家聊聊天。
0: 对，常来跟我们多说一说。
1: 好，
0: 好，那以上就是本期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各位，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郝建东和王涛。
4: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5: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十二号，现在这个十二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6: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7: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6: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8: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9: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7: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6: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7: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6: 我们知道
12: 他们共同的名字
6: 叫英雄。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6: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7: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山致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4: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7: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14: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 由刘兰芳播讲。

过去，右腿中箭，摔倒在地上。就在这阵儿，过来几个男人把他绑上了，再看那个女的，惊慌失措地掉下眼泪。哎呀，各位，你们来得太及时了。刚才我在外边转一转，碰见这个人，他色眯眯地盯着我，我害怕极了。要不是你们来呀，哎呀，我可就……他哭了起来。这几个人一听，眉毛就立起来了。好小子，你敢动我们大龙头的九夫人？啊啊！阿辽吓坏了。大龙头的，哎，各位，误会呀，误会呀，我不知道他是九夫人呐，谁也不行，别跟他废话，砍了他！哎，别别别，慢动手，我呀是你们二龙头阿小请来的朋友，我是怀疑的三当家的，我叫阿辽啊，你们饶命啊！这些人回头看看那位九夫人，九夫人说：“甭管他是谁，对我非礼，就是对大龙头无礼，把他带走。”见大龙头发落，是这人七手八脚把阿辽捆上，勒得阿辽嗷嗷直叫啊！哎呀，勒死我呀！给我穿衣服啊！还想穿衣服啊？下辈子吧！用棍子一穿，两个小伙子抬着来见三苗大龙头苗大郎。苗大郎长得可够凶的。身体高大，体型超胖，1.83米的大个子，足有280斤重，头如麦斗，眼似钢铃，大鼻子头，血盆大口，扎里扎沙的络腮胡子，头上梳了72根辫子，四股皮条勒成的皮绳勒头，中间有一块美玉，两鬓各插3根雨铃，耳朵戴着2个玉环，身穿兽皮坎肩白丝织的披风，下围着虎皮，穿着虎头靴，手里拿一根权杖，权杖头是一个羚羊的骷髅骨，两个犄角又尖又亮，坐在正中央虎皮椅上，杀气腾腾。九夫人正在身旁擦泪呢，看来刚才已经把经过跟她丈夫说了。苗大郎看了看，抬进了阿辽，你这个小子敢动我的女人，活腻歪了，把他扔到水里喂王八。是，打手们重新要抬起阿辽，就要把他往外扔。阿辽吓坏了，扯着嗓子喊，大龙头啊，饶命啊，这是误会呀，我是你们请来的。

么我交代过，大概您记着呢，就是怀疑送给三苗的两个女人。不一会儿把阿妹阿贤叫来了，两个女人一看，对，是我们三当家的大头人呢，看在我们怀疑

后天一早你还得死，压下去。哎呀，大龙头啊，再喊没用了，把他拉下去关起来了。后天一早趁到江底喂王八，就这样抬到小黑屋子里，往里一扔，外边拴上用石

0: 正又哭了。二龙头啊，救命啊，救命啊。我说三当家的，你说叫我说你点什么？我这些天给你那么多美女，你还不够啊？即使不够，你到外边转转，你相中谁不好，偏偏对九夫人要强行非礼。你知道这女人谁吗？那是尧帝之子丹珠专门送来的美女，那是京都来的。大龙头爱如掌上明珠，你敢非礼，你说让我怎么救你呀？哎呀，二龙头，不是那样，我没有。没什么呢？你这赤身露体，多少人都看见了。你这一被抓，有人向我报告，我连夜赶来，见着大龙头给你求情。大龙头把我好个埋怨呢，我嘴皮子都磨破了给你求情，大龙头是非杀你不可，我没办法。哎呀，二龙头啊，你得救我，想办法救我。我也想救，哎，难呐，难呐，啊，再难也得救我呀。办法倒不是没有，只是肯定不同意，说了也白说。哎，别别，二龙头啊，有什么办法你就说，我什么都能做，我什么都能答应啊。哦，真的，真的。要你这么说，这事儿可有缓。大龙头倒是给我提出了条件，你要是能答应，就饶你不死，放你回去，日后还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是你必须答应两件事。哦，哪两件呢？第一件就是，前些日子我到淮宜去要你那个东夷美女柳三姑，你们撒谎了，说他早已经回家，但据我们的探子报告，当时柳三姑没走。大龙头非常震怒，说饶了你可以，你必须把柳三姑弄到手中交给我们，怎么样？
1: 哎呀，这柳三姑早已经是阿盘的人了，要他干嘛呀？这
0: 怎么要他不行啊？嘿嘿，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是好东西，我们大龙头就非要他不可。你拿多少美人换也不行，就要他，没办法。我跟你说啊，世上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啊，只是你想不想办。阿盘怎么了啊？你把他杀了，柳三姑不就到你手了吗？

不给我们办事儿。把东西拿来。有人拿过一块木板，上边刻好了，那两个条件早刻好了。给阿辽一把古刀，叫他刻上自己的名字，又端来一盆血，让阿辽双手

路摔伤的？你上哪去了？一个朋友家吗？谁家？你不认识甭管了。阿长感觉阿辽好像变个人，尤其是最近他经常找些女子胡混。阿禅一问，他还不以为然，哎呀，这些女的都是过去认识的，没别的意思，大家玩一玩吗？我还是想娶你的呀。

信，其他一切正常，三苗那儿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动。阿盘大正就把二头人阿渊喊来了，我再不走就不行了，我去朱仪营去。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
3: 红旗的人，
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一二三，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2: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5: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好像弄好王涛。
6: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7: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十二号，现在这个十二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内的攀岩馆来去体验。那么像大家平时能够接触到的一般是攀石和难度攀岩。攀石强调的是短距离内的爆发和技巧，通常是在4到6米的高度去进行，没有绳索的保护，下方呢会铺满软垫。而难度攀岩则会更考验你的耐力和策略，运动员需要借助绳索挑战10几米甚至更高的岩壁，不断地向上突破。而现在当攀岩爱好者的热情不断高涨，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室内的安全挑战，开始将目光投向广袤的山野，那儿藏着攀岩运动更本真更野性的一面，就是野攀。那么野攀它与室内攀岩不同的点，就是在于我们所有的场地都是天然的岩壁，没有标准化的岩点，每一块岩石它的纹理啊角度啊凸起都是大自然随机给你。

0: 强劲的抓握力，最重要的是这个下肢。这个下肢它好像是一个发动机，那么优秀的攀岩者往往是要借助腿部力量才能够在岩壁上去进行一些轻盈的腾挪啊。所以您在接触攀岩之前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基础呢？就像刚才提到的，可能之前一直都在练单杠，可能也去健身房去练自己的肌肉呢？
1: 对，我那个时候比较喜欢练上肢力量，因为男人都喜欢上肢壮一点啊。然后我其实练腿上的力量其实很少的，

0: 你是去找专业的教练做系统的指导，让自己少走弯路，还是说就一头扎进岩壁里面，通过无数次的尝试或者失败，在这个攀爬的过程当中去找寻到自己的一些独门秘籍？
1: 我大概是，其实攀岩入门的话，我们2、3年也就算是才入门吧，因为它是一个特别特别难的一个项目，因为它要求的技术特别的全面，它不仅仅是你有力量，还要是你的有柔韧性。我刚开始练习的时候是结识了一帮攀岩特别好的。

0: 然后还有一些训练方法，比如说我爬一趟的时候，然后我要捏我的那个握力器，我要爬一趟，然后下来捏50次握力器，然后再继续往上攀爬啊，这样去练习我的指力。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但这样刚才我说的都是捏的力量，然后其实我们攀岩中还有抠的力量啊，比如说我在一个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在一个能有5毫米的岩那个岩点上，
1: 忽略不计的一个点，
0: 对对。

0: 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虽然说大家现在啊，我们这是广播，大家也这个看不到我们刘老师的手，但是我自己亲自上手去感受，去摸一下，就是现在包括做教练这个攀岩的手到底是什么样的。我真的得说实话，无论是这个掌中间还是说每一个这个关节处，包括指尖处，都是硬硬的。
2: 是的，
1: 当然对于攀岩人来说，你这个上面的茧子就是掉了又长，长了又掉，其实现在特别硬，摸着。
2: 是的，这个手的茧掉了又长，长了又掉，或者磨起泡，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攀岩人都要经历的。
1: 嗯
2: 啊，当然如果是你有想爬得更好，这些东西是必须经历的。
1: 是的
2: 啊，但刚开始练习的时候，我更多的是其实是手掌中间的部位茧特别多，因为那个时候不会握点。
1: 嗯嗯嗯，
2: 也特别紧。

所以说就是，我们的难度其实练到最后更考验的是我们的心理啊。比如说一个能爬1、2、3的人，其实大家的技术都已经差不多了，没什么再提升的了。

0: 国内的攀岩能够发扬下去，能贡献一份力量，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我觉得攀岩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运动。
1: 所以你觉得攀岩的好在哪儿？
0: 首先我们它的身体上啊，它会让我们的力量更强，然后身材更好啊，然后我们的男生比如说会练的会，他不会让你练的身材特别的壮啊，他会让你的线条特别的美感特别强啊，女生也是一样的啊，女生练完之后线条也会特别的好，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能提高我们的自信心啊，能够提升我们的胆量，能够提升我们能承受挫败感的能力，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攀岩是一项一个人的运动，因为你只有你一个人在岩壁上，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释放你的压力，然后或者是想要放松的情况下，就想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发现攀岩是特别特别的有用的。当你认真想要完成一条线的时候，你的脑子里只想着我去完成这条线，然后别人在下边可能说什么的你都听不见，你可能别人告诉你左右的时候，你可能都不分啊，所以他的专注力是特别特别强的，攀岩的专注力。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刘老师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室内攀岩经历。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为大家讲述第一次在白河参与野攀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和一些建议。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刘东梁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4: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

0: 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3: 公安队呢在中场丢了胡建平，发现罗浩王涛
4: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

0: 杨启龙的布置，一五一十地说了个仔细。
1: 周培公刚刚听完，忙向前跪下说：“请万岁，当机立断，是以十万获悉了。”
0: 康熙也感到事态严重，小毛子这一出走，杨启龙极有可能立即起事。京畿附近的八旗、绿营、瑞建营已经奉旨开往太原、陕州、洛阳等地去了。京城只有魏东亭和涂海手下的五千军马散处城内城外。两万红帽子若真的聚齐，确实难以应付。
1: 康熙突然厉声叫道：“涂海，奴才在。闪公忍者藏其机，匕首将出而神色坦然。”康熙咬着牙，眼睛里放着冷峻而狠毒的光。十三处起事地点及捉拿魏应雄、杨启龙的差事，由你和周培公去办。这，放出你们的手段。这。二人又是同声起应。
0: 待他们出去，康熙转脸又吩咐魏东亭：“
1: 你去隆宗门北，熊次旅、索额图、鄂必龙，还有米斯汉、明珠，他们都在那里值夜，又都是手寸铁的书生，工业有变，伤了一个

0: 标记着宫外御街坚硬的冻土和石板道，还夹着妇女和孩子惊恐的哭声、尖叫声和咒骂声。北京城陷入了极其恐怖和不安的混乱中。
1: 康熙算计着，已到了双方动手的时间了。土海他们能够维持六七处就算不错了。见到只有三处起了火，康熙不禁点了点头，高兴地对穆子胥说：“土海大圣周培公长进不小啊，若能拿住贼手，那可……”
0: 话音未落，宫中竹油库也着了火，霎时间大内一片骚乱，满宫到处人影幢幢，鬼哭狼嚎，养心殿大院也像突然炸了营一样，太监们没头没脑的大叫大嚷，到处乱窜乱钻，所有灯烛突然一起灭掉，一片黑暗混乱。
2: 好文掌灯，掌灯！
1: 穆子胥大叫一声，和将吕的同时拔剑在手，携了康熙至养心殿琉璃照壁前

0: 后，尽管是见多识广，也禁不住何时念佛。
1: 见郎婶和木子旭已护定了这杆主子，武丹怪叫着扑向黑地里，瞧见带刀的便杀。横竖宫中早有规定，太监们不许私藏兵刃，所以被杀的一个也不冤枉。他一连杀了五六个，都是开膛破肚，吓得太监们魂飞天外，再不敢乱窜了。只剩下20来个，大约是喝了烧过的符，红着眼握着刀，一边狂叫一边念着咒语：
2: 天皇皇，地皇皇，大灾大难没处藏。
1: 然后向康熙身边扑了过来。这一来，形势变得十分明朗了。郎婶为人精细冷静，瞧准了中间一个为首的，便从火把影中嗖的一声冷不防地钻了出去，将那个人劈胸一把

0: 百名亲兵在长安街驻扎，张总指挥，周培公带300人往红果园捉拿首犯。杨启龙一旦进城，必经此处。
1: 杨启龙原计划在13处点火起事，有9处不及举事，便仓皇溃散，只有4处点了火。后来听到清兵合围的呐喊声，他们也都忙不迭地弃了红帽子逃散，却被巡逻的大队人马一个个拿住，送往玉神庙待勘。
2: 事情一败至此，真是料想不到啊。
0: 杨启龙随身只带了200余人龟缩在红果园内。看看天将拂晓，清点人数的时候，已又逃走了。

0: 还没有说出口呢，陈继志和史国斌两柄长剑已经同时从张大的后心直贯前胸。
1: 兄弟们，
2: 杨启龙本就是假三太子，见众人如此保护自己，先是一阵心惊，接着泪下如雨。
1: 你们

瞧热闹的人立刻围拢过来，夹成两道厚厚的人墙，李柱他们离城门约一箭之地，停住了脚步，挨次跪在长街上。

些张牙舞

0: 司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6: 就见过自己又能
0: 用的
5: 他们这么爱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

0: 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

0: 将，英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手机的运算速度，那之前我看过一统计，那都相当于多少年前的一个超级电脑了。那您想，现在的这个环境下，咱们可能分分钟就能阅读到几万的这个文字啊，就能获取到很多的信息啊。所以呢，那今天大家听我聊了这么多，哎，说跟运动有什么关系？哎，不得不说，这几年啊，越来越多咱们身边，包括有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有大家看的很多人，就做了这个叫 KOL 啊。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说，哎呦，这什么 KOL， 什么 LPL， 这什么？

几万，或者说几大几万，或者说十万的粉丝博主，他有时候发一个可能也就一两百赞，都到不了，可能60多赞、40多赞。其实正常您要发一个，要没有亲朋好友点，可能一个赞都没有，因为小红书就是它的定位人群，您可以。

0: 是给自己一条，就是只要我睡饱了起来，让我做什么工作，做多累的工作，做多久都可以。
1: 就是说你也不是属于那种熬夜晚起，你是属于那种
0: 熬夜，我也熬夜。
1: 那你要睡九十个小时，你九点起，你也得一点钟就得睡啊。
0: 对，差不多吧。
1: 啊，那也不算那种深度熬夜那种啊。那说说啊，说说好玩事。那你起来之后，包括你运动，你会安排在几点呢？那一般
0: 运动的话。

0: 日常的这个习惯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他都、
1: 全都会给你，
0: 对，给我教的很详细。
1: 那你起初接触，我们都知道啊，是起初接触，大家肯定都是撸铁。那其实你其实运动也有一段时间了，那你为什么到最后，比如你像现在选择的这个频率是撸铁加上搏击、搏击操，或者说拳击，或者说撸铁加上普拉提呢？或者没有，为什么没有选择别的呢？
0: 这点我可以给大家好好说说啊，因为我自己之前呢是完全只撸铁的，一周撸个一两次。然后之后呢，我发现啊，如果因为撸铁它是属于无氧运动，
1: 无氧，对对
0: 对,
1: 对，
0: 如果你只做无氧运动的话，你的这个，怎么说呢，叫维度吧，它会长得特别快。就是我整个人本身我自己天生是挺薄的一个人，结果我撸完铁了半年之后胖了十斤，胖了十斤不说，

0: 滑雪中心卖的最好的两个东西，烤肠和可乐。
1: 哦，
0: 真的，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您觉得您在上面我不就弄个板滑吗，好像没费力，
1: 嗯，
0: 其实你已经耗掉了大量的这个水分啊，耗掉大量的这种就是去

0: 别说我之前还能跑2公里5公里，我趁着您一点一点
1: 慢慢
0: 对吧？咱对，哪怕咱先跑个500米，溜达个500米，咱先1公里开始。您要觉得哎，您心脏能承受，没区别啊，咱就继续往上加。
1: 嗯，
0: 您要觉得说，哎呀。

0: 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

0: 啊。其实拳击我认为呢，就是我们俩可能都一致这么认为啊，就是如果您不爱撸铁光练拳击，我觉得也不错，因为它锻炼一个很强的体魄，但是对于您肌肉的维度您想再往上升，我觉得那可能确实是
1: 配合着撸铁会更好
0: 啊。对对对，因为它练的主要是力量，

0: 有点相关嘛，跳舞它也会注重你呼吸的调整，你做这个动作是应该吸气还是应该含着一口气还是应该呼气，老师对于我这个呼吸的要求挺高的。
1: 嗯，那你练了普拉提之后有什么感受吗？练了这段时间之后。
0: 练了普拉提之后呢，我是觉得自己的柔韧性恢复了一点，因为咱们之前跳舞嘛，其实本身柔韧性还挺好的。
1: 嗯。
0: 但是撸铁了之后呢，可能因为你的这个肌肉把你的筋给包裹住了，所以你就变硬了很多。
1: 对。
0: 然后普拉提这么抻一抻之后呢，你的这个肢体柔韧性会好了一些，然后包括肢体的协调度也会更好，还有就是你的核心控制力会更好。
1: 哦。嗯、所以你看啊，其实普拉提这项运动，我相信可能咱们。

0: 人带来的这种还是一个愉悦的一个心情。
1: 是的，
0: 啊，我觉得，而且对您的身体，咱们就不说了，那肯定是比不动强嘛。
1: 对，
0: 啊，对吧？生命可能在于运动啊，
1: 而且要突破自己的舒适圈
0: 啊，突破自己舒适圈。那其实很多人都是，就是你刚才说这点，我觉得特别难改，就是很多人，比如说上了一天班，包括我有时候也是，你比如说有时候下班七八点钟，你要说真要去硬健身吧，找个地方啊，或者找个健身房，九十点也有开着，现在。

0: 人的一个。
1: 这个呀，本来我还想留到下一个问题，对对对，其实就是现在有，因为有很多人都想去做，包括很多人想去尝试，包括有很多人有本职工作的前提下，他也想去，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太多人了，比如他是一个国企的员工，国企的 HR， 我教你怎么面试或者怎么样，很多人都想去尝试。我觉得最多的建议呢，不是给这些人，他们有工作，我就最多建议是给就是要去择业的，像我们现在刚刚比如说要毕业的大学生，

0: 机用的多少多少感光光圈，有多少多少不同。然后它的好处，而且它还能给你转换成特别你能理解的。比如说，好，我跟你说了这么多光圈，比如说 iOS 乱七八糟什么这些焦距什么，你都不懂对吧？那我跟你说，就是它拍出照片是什么滤镜，这个相机拍出照片是什么滤，人就能给你总结它。
1: 浅入深。
0: 对，就是。就一看他就很懂。
1: 对，
0: 那你再说到科技，比如说装机，我们都知道最早大家自己拼电脑，那这个电脑和这个电脑到底兼容不兼容？

0: 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好像中后王涛。
1: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十二号，现在这个十二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

0: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1: 话说北宋年间，四帝仁宗在位，朝中有三班文官，四班武将。

赵虎、董存、薛霸、李贵、娄青，虽说人员不齐，也得马上启程拯救黎民老百姓在水火当中。这一日来到了洛阳，到了关。

底下大叉的兜裆滚裤，穿着薄底儿的快靴，背后全都背着刀。嗯，哎呼，前面来的是绿林人物，

月，那你为什么非得来找开封府的麻烦呢？哈哈，这小子胆小如鼠，老也离不开开封府，他一离开开封府啊，就怕有人杀他。南侠客，如果说你够朋友，把头前的道路闪开，我们直接去找房栓。如果二位挡住我们的去路，可别说王宝跟我兄弟王善对二位不客气。南侠客听到这，把脸往下一沉，我跟二位初次见面，二位如此胆大包天，现在怎么的，要杀开封府的带刀侍卫，

着火了，快救火呀！苍凉凉凉凉凉，苍凉凉凉凉凉，锣声大起。南侠客跟脚下爱虎回头手打铃，我一看是黑。

让开封府的各个带刀护卫，如果回开封府，马上来关林。有人骑着快马回东京汴梁城送信。

啊，盘了个万字不到头，胸前勒着麻花虎铁狮子派，腰系五色的大带纱腰，兜裆滚裤，底下穿着一双强扭底嘎的底翘半尖烟鸽嘴的大叶不撒鞋，白布袜子，肩头斜挎白宝囊，背后背着刀，一看是武林人物。后面看这个傻大黑粗的，浑身上下穿了一身劲装，一愣，弥陀佛，施主，您来庙里，您找谁？我要找你们主事方丈，你往里头报一下，你就说他把兄弟，他的把弟来了。嗯，您跟我们方丈是把兄弟，是啊，你往里头回禀一声，他就知道了。小和尚信以为真，哪敢耽搁，撒腿如飞往里。

0: 门口一看，是愣在当场。
1: 小时候带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空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6: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7: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队。

栓带领着欧阳春花来到关林求见主事方丈云里翻身悲哀大师。和尚跟郭小达在家铜头铁背和尚已经定好了要哄骗房栓，四人一前一后来到门口。悲哀大师往门口一看，你也呆呆发愣，为什么？这个房栓长得太难看了，小细脖大脑袋，两道抹子眉，一双母狗眼儿，没有鼻子，薄片嘴儿，两个锥把子扇风耳朵，可穿戴不错，头戴马尾过梁透风巾，顶梁门打个拱手，在左鬓边戴一坨用108颗米粒珠绣八宝的手正戒银花，突突烂颤，上碰额角，下碰肩头，身穿三叉的绑身靠，那领那袖那边拿扣排透到底，金线攀花，盘了个万字不到头，腰系一1.8米多宽的五色英雄壮带，下穿大叉的兜裆滚裤，底下穿一双强牛底嘎的底翘扳尖鹰鸽嘴的大叶不撒鞋，在背后背着单刀，这脸上大麻子套小麻子，小麻子当中间套黑疙瘩，黑疙瘩里头还有一打半的巧斑，抹子眉，小木狗眼儿，薄片嘴儿，锥把的扇风耳朵，世上没有这么难看的了。弥陀佛，这是白天，如果是晚上，这真是见鬼了。人的名字有叫错的，可这个外号没有叫错的，真是细波大突围。不过和尚这是心里想，纳莫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刚才小和尚报，大名鼎鼎的房栓房老爷来到我关林，要见本。

0: 房栓跟欧阳春华两人等来到了人群当中，往四下在这观看看热闹。这时候房栓就觉得身背后打来一物，正打到房栓的背后。吧嗒一看，石头落地了。房栓顺着打来的石头的方向一看呢，有一个50多岁的半老汉子，浑身上下穿一身土黄布的裤褂，脑袋上挽着牛心发卷，浓眉大眼，看着房栓在这笑呢，冲着房栓一摆手，意思你跟我来。房栓可没急眼，这人只要打石头子儿叫我，定然是有事儿啊。春花啊，走，跟着。走出了一箭之地，前面到了无人之处，此人站住身形，一抱拳，方栓，在下这厢礼过去了。
1: 我说这位老朋友，咱俩素不相识，你打个石子儿，这是让我过去啊，不知道您找我房栓有什么事啊？
0: 房栓，要说你在江湖绿林道啊，你的口碑不太好。为什么呢？都说你坏透枪坏透笼坏到底儿了，头顶生疮脚底下流脓。可是呢，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当贼了，到开封府当了护卫了。这也是男子汉所为。现在呢，我看在包大人的面上，去救两省的黎民老百姓，我来给你透露个消息。
1: 房栓一听喜出望外，这位老朋友，您知道圣旨在哪里吗？
0: 哦，房栓你好聪明，要说是一圣旨啊，这个事儿是我昨天偷听来的。我是来参加四月初八庙会的，想看看热闹，在这溜达溜达逛逛景儿。尤其关老爷呢又是五财神，拜拜财神庙，这也未尝不可。虽说武林人物不信这个，可关老爷是受人尊敬的。我就住在了庙里，等到晚上呢，我去上茅房，正好路过。

谁到呢？是一伙人到的。岁数要到皇王圣旨的人是谁？就是在下您四位。这你可不能不承认，因为我按照诸葛亮诸葛先生的奇门遁甲在一掐呀，连您的模样啊我都给算出来了。您是出家人，念经礼佛，暮鼓晨钟，扫地不上蝼蚁之命，爱惜飞蛾扎照灯啊！你们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

气儿啊，我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挤过眼下薄子耳朵，一拧刮大风，吐口唾沫发大水，就放个屁都刮16天臭风熏死你，你信不信？嘿嘿，方帅，你带刀没？带刀了，你把我腿肚子嘎个口，你把我吹起来算了。什么叫吹起来呀？啊，不行，咱们就在天井当院走开行门，迈开不言，咱们比量比量。如果方栓把你们思维放倒了，二话甭说，归手到案打官司，我拿走黄王圣旨。如果说方栓不是你们的对手，任你把我房栓乱刃分尸。好。

步一甩手，啪，又打到和尚的秃脑袋之上。和尚又晃了晃头，哈哈哈哈，该我第三掌了，是十分劲儿的。和尚你注意了，噔噔噔往前一窜身，掌往下一去，可到了和尚的

0: 雨辰
1: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领着人马来到西城这儿，大大方方就进来了。司马懿到帅府坐下之后，他先找来了一个百姓，干嘛呀？司马懿呀、啊，按现在话来说，他要搞搞调查研究，因为这西城对他来说呀，一直是个谜。他要问问呢，这诸葛亮到底率领多少兵将据守这西城？等他问明白了之后，哎呀，感情诸葛亮一共才有2000多人马，一般文官呐、啊，这西城等于是座空城。哎呦，把司马懿给毁坏了，这又后悔又生气呀、啊，还着急。我要是听我儿子司马昭的话，不是早就取了西城，活捉了孔明了吗？哎，如此看来，诸葛亮高我一筹，我不如人家。司马懿真上了火了，吃饭都不香了。他儿子司马昭解劝他：“父亲，您又何必这样呢？既然是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了，胜败还是兵家的常事呢。

地的西城，没想到我在西城中了诸葛孔明的空城之计。现在诸葛亮已经把人马带回汉中了。今日老臣来奏明陛下，想再次出师啊，去汉中生擒诸葛，并收西川。我连成都都给他取了，我得回来向您交代一番。您还得给我派些兵将，多备粮草，我是即日兴师。哦，曹睿很感动啊，老将军，老爱卿为国分忧，良苦可知啊。这个曹睿看了看两边的文武，那意思，司马懿这主张行不行啊？是不是应该再次进兵汉中啊？

咱们现在应该呀、啊，深沟高垒，派名将精兵据守关隘，养精蓄锐，多积粮草，待机行事。时间一久，久必生变。这时间一长了，就得有点变化。咱盼一个什么变化呢？就盼西蜀与江东纷争起来。他们两下要是打起来之后，到那时陛下可以发兵图之啊，可唾手得天下。如果说江东打败了西蜀，或是西蜀打败了东吴，就剩一个地方了，咱把它一收拾，这江山天下就都是咱们的了。请陛下定夺。

甘甜味儿都没了。怎么回事呢？一个是追悔自己，悔不该用人不当，派马谡据守街亭，把街亭失了等于丢了根本一样，这一下子把夺来的城池哗啦一下又全还回。

一排排，一列列，一行行，旗帜鲜明，盔明甲亮，一个个精神百倍，乐舞扬威，还全都是上午精神，跟刀裁的一样，那队形倍儿齐，接哪边看哪边是一条线儿。再看正当中一匹马，马上端坐的就是赵云，浑身上下连个土星都没有，盔呀、甲呀、战袍。

子龙，朕将军爷是从心眼里头往外夸赵云，当即传令赐赵云重金50，50斤金子，蜀锦万匹，锦缎给1万匹。赵云一愣，他连连摆手，丞相，您怎么无端的赏赐我呀？

副将就因为丞相信任我，说我这个人呢很谨慎，就是很慎重，可是我为什么没听丞相您的话呢？就没能够在这个当道扎营，这个事情不怨我呀。但是王平这话没法说呀，他也在暗暗的怨恨自己，在当时关于截停扎营的这个事儿，我虽然力荐了马谡，可是我怎么就这么无能呢？我就没有能够说服得了马谡把营寨扎到当道，他非要在山上扎营，可我怎么说他也不听啊！我对不起丞相，街亭失守，罪在马谡，我也有罪呀。今天当着文武，在丞相面前，我必须如实的，得把这街亭扎营的事儿跟丞相说说。丞相，我与马谡将军到街亭之后，马谡将军没有按您的军令行事，他不在当道扎营，要不人马扎在

府街亭为何不在要道闸寨，非是王平不见请丞相发落。王平这一番话，大帐里是静悄悄的，鸦雀无声，众将都听愣了。王平将军做得对，大家偷眼再看丞相诸葛亮，气得浑身发抖啊！让谁气的？让马谡。我不能责怪王平。

说完之后一甩袖子他走了。送走了骑刺史，狄仁杰刚想回来再仔细想一想这个案子呢，啊，噔噔噔噔噔，跑来一名衙役，干嘛呢？向狄仁杰报告。

把这大厂啊给拖下来了。往下这么一扯大厂啊，狄仁杰大吃一惊啊，一看来的人呢太熟悉了，谁呀？自己的好朋友汝南郡王李伟，就是那许敬之的未婚夫，皇室贵胄啊，了不得呀。哎呦，狄仁杰赶紧站起身来，一边施着礼，一边就从案子后面转了出来。哎呀，殿下，您怎么突然间来到刺史府里来了？因为狄仁杰明白呀，这个李伟呀一向行事谨慎，最忌讳的就是暴露自己的身份，要不是因为有这个忌讳，自己也不至于当时给他断了一案，那更别说直接闯入官府衙门了。那么今天闯进来必有要事。就见汝南郡王李伟满

刚到的汴州啊。哦，原来如此啊。狄仁杰乐了。那殿下既然是来探望姨父的病，

我没有进徐府，特地的微服寄住在城西桃李坊内的迎宾客馆，就是不想让除了景池之外的任何人知道我来到汴州了。如果说姨父暂时没什么事了，我也就是来看看景池，待个两三天还要赶回长。

我那姨父偶尔一次逛长安教坊，居然一眼就看中当时才五六岁的小玉容。哎呀，当时我这姨父啊，看着小玉容就迈不开腿啊，惊为西

0: 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

0: 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4: 他们
2: 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

0: 马上弹压众人的周培公略一点头问道，
1: 谁是朱思炯？出来。没有人答应，都抬起头来。郎廷收，你来认。没人抬头。上当了。周培公惊呼了一声，高声对守门的兵士命道，封门。
0: 恰在此时，一声呼哨，100多人同时起身，大吼着扑了过

周培公往来于尚书房和兵部衙门之间，涂海则带着善不营和京师各衙翻译人等化御稽查。因为御神庙及各大小监犯人已经满了，后来

0: 又不知道龚荣誉如何，正在胡思乱想间，听康熙发问，忙道：
1: 奴才于意仅知一二，甚是皮毛，不及兄四里远矣。
0: 康熙微笑着点点头，便命何贵柱：
1: 去传熊四旅来。
0: 隆宗门内，北房离乾清宫很近，熊四旅闻讯急急忙忙赶过来，见康熙正在殿口站着，便在街

一边回身坐下，泪水在眼眶里打了两个转，依旧忍不住地淌了出来。党务里和萨姆哈已经完全不能走路了，由四个小侍卫夹着，脚不沾地地拖进了上书房。两个人都是寻

0: 敢擅自拆看。
1: 嗯，全都运到午门外听朕发落。杨奇隆的案子能不牵连的就不要牵连了，这是一。其二，熊四旅即刻草诏福建广东二藩暂时停撤。话要说得委婉透彻，又不能示弱，要以攻心为上。
0: 是。

0: 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

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0: 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为什么要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0: 的训练，
1: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攀岩呢，它是一个，
3: 那么滑冰呢，
1: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膝关节对准脚尖。
1: 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

收听我们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是许可。那今天呢，在节目中啊，我们说啊，很多朋友最近呢都是刷自媒体啊，比如说平常的碎片时间啊，都开始刷各种的软件啊，比如说某音、某书啊。在之前呢，可能信号好的时候啊，大家在地铁里可能刷刷这个。最早啊，我记得微博是不是先出的有一个叫视频，应该是微视频啊，然后大家刷刷信息。再往前啊，我回忆回忆，那就是大家在地铁上面读读书啊，可能是看看报纸，看看文章啊。当然现在由于咱们 5G 的到来呢，那是越来越快啊，这个速度，手机的运算速度，那之前我看过一统计，那都相当

0: 节目和有声书一样，它都是去进行一个我们只是在上面，比如您现在听我节目是声音的一个发表，但是我们的 KOL 们自媒体工作者们呢，运用视频加声音的方式去全方位的去呈现。哎，那今天啊也不跟大家绕弯子啊，我请到的呢就是也是我们小红书的一个啊很好的很著名的一个博主，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啊。那就来吧，我这自己单口相声说半天我这单口相声说半天，因为第一次这么官方的去介绍你，你知道吧，我也觉得有点尴尬。你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啊。
1: 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孙。刚刚许可已经过奖了啊，其实我就是一个脚腕子博主，就是平时带着做的，嗯，算是我的一个兼职吧。对，我还有自己的一个本职工作，不是全职博主来着。
0: 嗯，就是我跟你说啊，他说这话很多人就很生气，因为我说实话啊，就是在我们台呢之前也有很多朋友去尝试过做这个，包括台里可能也有硬性指标规定，但是大家呀就别说做到这个多你这么大体量的了，
1: 没多大，
0: 就连你别谦虚，就连你十分之一的这粉丝量我们都没有达成过。就是其实说实话，就是现在而且现在啊，我就发现在咱们收音机前可能有很多朋友也去做尝试，或者说很多、
1: 嗯，
0: 我觉得越来越是00后的孩子们，对吧、
1: 嗯？
0: 都去尝试，但是大家越来越到现在发现，你去咱们俗话讲叫起一个号啊，叫去弄一个号，包括现在我去，哎，我是不是有点流量去带货？其实大家越来越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1: 嗯，
0: 包括你去，对吧？包括你去存量。那刚才啊，咱们先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孙孙刚才也谦虚说到说这是他一兼职，然后呢也说呢当时是什么脚脖子主播这个谦虚，其实啊他。从本身到博主的这个事情还真的是很奇妙，我觉得你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怎么接触的这，哎，突然一下就做博主了，这个大家听完之后一定觉得，我觉得不可思议，觉得
1: 我觉得确实是有点那个无心插柳柳成荫的那个意思吧。
0: 嗯，
1: 本身我是自己特别喜欢刮痧跟护肤这一类的然后呢我那天就是我自己也是小红书的用户嘛，
0: 嗯，
1: 然后那天就是在小红书上翻，那还是
0: 这个是在
1: 2019年
0: 啊，对，其实比较疫情前
1: 了，早一点，
0: 嗯，
1: 在2019年的时候我就在小红书上翻，我说哎，看看有没有大家也分享过这个刮痧呀之类的这个视频，然后我发现哎，小红书上好像没有人在做这个，我就说那要不我把我平时刮痧的一个流程分享出来，这样的话大家会不会能跟我一起刮痧，然后也收获一个好皮肤呀什么的
0: 跟你一起刮痧听着就很奇怪
1: 面部刮痧不是
0: 哦哦，是不是背部
1: 刮痧，就是刮脸，刮脸的、
0: 哦、
1: 对，它对皮肤还挺好的，我觉得我自己都已经坚持了5-6年的时间了，至少5-6年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其实是很无心的，就随随便便录了一个这个刮痧的教程，等于说

0: 你跟他熟了之后，你们有互动了，我是觉得，哎，这个其实也会让我在上面认识很多的朋友。
1: 其实也是一个交流的平台，去接触一个新的一个世界。
0: 是的，是的，那个时候我才觉得想要把这个号做好一点，然后好像有了一点责任感，然后想为大家发现更多的好用的护肤品也好，或者是一些养生啊、护肤类的一些就是小窍门啊这些的，就会更多的分享。
1: 哦，那其实做到现在也有四年了。
0: 三年多一点，
1: 三年多一点啊，对对对，这是刚2023年。
0: 对，我起头起的那个时间点可能比较对，就刚好是咱们疫情前。
1: 哦，那会儿我记得，那会儿好像小红书也就是刚在啊寻找这种 UP 主，最早都是一些官号啊什么去分或者大家做。
0: 不，那个时候其实小红书 UP 主我觉得已经挺多的了。
1: 啊，已经挺
0: 多
1: 的了，
0: 对。

0: 是几点醒？
1: 说来惭愧，我是一个很喜欢睡懒觉的人。
2: 嗯、
1: 像我今天就是没有主持人的工作嘛，
2: 嗯、
1: 我就10:30才醒。
0: 啊，不，再正常的，如果没有今天咱们这直播呢？
1: 我最早定的闹钟是9:30的闹钟。
2: 嗯，
1: 一般来说我是10:00醒的，10:00左右。
0: 那也还可以啊。
1: 对的，因为我是特别的，就是注重睡眠质量的一个人。
2: 嗯，
1: 然后我一般要睡到9到10个小时，我整个人我才会就是这一整天比较精神，比较在状态。我不太会为了一件事情特意去起个早，因为如果让我起早没有睡够8小时的话，我会一整天这个状态都很懵。如果你让我睡够了9到10个小时的话，我这一整天就跟打了鸡血一样，然后我就整个人就是特别在状态了，包括我的工作效率会很高。所以我就是给自己一条，就是只要我睡饱了起来，让我做什么工作，做多累的工作，做多久都可以。
0: 就是说你也不是属于那种熬夜晚起，你是属于那种
1: 熬夜。我也熬夜。
0: 那你要睡90个小时，你9点起，你也得1点钟就得睡。

0: 整个人看起来都绑了很多，就是圆了很多。然后后面呢，我的那个私教就跟我说，你不要只做无氧运动，你要结合一下有氧运动。那我就选了这个拳击，因为拳击也是我最开始跟着我老公一块儿去接触的，一块儿上课的。它就是属于一个运动量跟消耗量很大的一个有氧，所以无氧跟有氧结合的话呢，这样就是你既能保持身材是比较纤细的，然后又能比较快的增肌。
1: 其实你说的这个问题，之前在做很多节目，包括我们自身也出现过，就是大家很多人我相信也有啊，就是哎，好不容易抱起决心了，我要去这个健身房了。那健身房，你想大家最常接触的就是撸铁嘛，俗话讲叫撸铁，撸铁甭管大家是去请教练，还是我去网上自己学了教程。

0: 不加糖的拿铁。
1: 对，
0: 那也够难喝的。
1: 对
0: 对，其实孙分享的这几个都非常好啊，大家可以去，我觉得不论是进行什么运动，包括之前其实日后有功夫我再给大家请来骑行的嘉宾，你就会听到他们都会给大家介绍说我们要去吃香蕉啊，包括你说黑巧啊，包括他们其实路上也会带啊，当然很多人会带，途中会带什么蛋白棒啊，带香蕉啊，带这些。其实我的理解呢，就是当然了，您要从营养学上分析，香蕉它有里边有很多的什么，它能够去进行饱腹，能够被大家吸收啊，能够是一个慢糖，好像是在里边，对吧？它慢糖能够怎么怎么的去被你所吸收。但是呢，就是您看这么多运动都可以，我觉得您在咱们滑雪，尤其是现在滑雪季还比较算是过半了，但是还是在一个非常热的阶段，您去体验冰上项目的时候，雪上项目的时候，弄点香蕉提前吃一根，或者说吃点巧克力，对吧？或者说您要现在有时候我年轻人就他不喜欢吃香蕉，就那您来杯咖啡、对吧？您只要是别咖啡因去比如说过敏的人，对吧？您只要查好自己不会因为这个去影响一些运动表现的话，我觉得您补充一下，对吧？那说回到你的这个运动啊，撸铁，你现在撸到一什么程度啊？
1: 我
0: 卧推吗？
1: 中间断了两个月
0: 啊，因为很多我们大家很多人因为疫情的原因都断
1: 断了，
0: 而且身体表现也因为大家确定确实是阳康之后，我们的心脏负荷确实会有所下降。
1: 对，你说这个我就特别有感触，我是从上周开始才恢复，就是等于说像复健一样的吧。然后我的教练是把我所有的重量，就是以前的哑铃啊，然后卧推啊等等，所有的重量都减半了。但是减半了之后，我觉得还挺吃力的，推步了还挺。

0: 您有很多细小肌肉群，我说实话，您只要不是做到发烧友，您练不到。您放心，您就说我平常举个飞鸟，我举个拉个背，我划个船，其实您那才能练到几个大肌群。您有很多，比如说肋下的肋骨，
1: 嗯
0: 啊，包括男生我们现在久坐很多白领的游泳圈，其实这些很多，包括几肌群，包括您腹肌，我说腹肌，我说句不好听，您可能也就练到上六块，下两块，很多人可能都八块都没见过。其实下两块也就是很多细小，就是包括腿部内侧的肌肉，对吧？比如说咱们原来练舞蹈的时候叫内侧肌，对吧？你比如说小腿的肌肉，那很少能练到，但是拳击是一个我觉得特别。

0: 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

0: 每次上普拉提课，我也是请了一个私教嘛，
1: 嗯，
0: 我都觉得那一小时过得无比漫长。就是其实从我的心理接受程度来讲，我更愿意连上两节撸铁，我都不愿意上一节普拉提。它真的太苦了，就是因为它锻炼的都是你的一些小肌肉，就是你刚刚说的一些撸铁锻炼不到的一些小肌肉群，所以老师在你给你抠动作的时候，你既要注意自己的这个手怎么摆，然后又要注意自己的腹部有没有发力，然后又要注意什么什么，就是你要注意的事项非常非常的多。然后他就是很多的时候我觉得都是在耗着你，就是你要坚持这个动作做20秒，或者你要坚持，就明明我已经做10个就已经力竭了，就已经筋疲力尽了，然后老师说再来10个，然后他有那种很温柔的声音我真的受不了。但是啊，话又说回来，我觉得普拉提对于女生，如果你是想要精准塑形，锻炼你的一些小肌肉群，包括增强你的一个核心力量的话，普拉提真的就是不二之选。
1: 不二之选啊。这普拉提你给大家先说说，咱有不是最基础的一个动作是什么呢？
0: 最基础的动作
1: 你是吊绳普拉提吗？还是
0: 不是？
1: 啊，就是
0: 我是有它有很多的

0: 多人比如说上了一天班，包括我有时候也是，比如说有时候下班七八点钟，你要说真要去硬健身吧，找个地方啊，或者找个健身房，九十点也有开着，现在也有很多24小时，对吧？而且收费也不是很贵，比较便宜。但是你说真的就已经疲惫一天，哇，汇报了好多工作，我写了好多提纲，又录了音，又剪了辑。你知道，就是尤其在我们这种封闭录音间，有时候很多包括朋友在办公室，纳闷了一天。我有时候真的，你别说去健身了，你让我回家，我就是瘫在那儿。
1: 嗯，
0: 就是这个改变，对这个改变很难。
1: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改变。
1: 对，
0: 但是像你说的，改变之后也就变成了习惯，是吧？
1: 习惯，而且你会逐渐的适应跟爱上这种运动的模式。
0: 哦，行，那我觉得啊，今天你看啊，孙孙也来了，孙孙这个呢也算是比较。我觉得是非常充实了，就是你让我在工作之外再兼职做个这个博主，包括你要说偶尔自己拍拍也就算了，包括你现在又有很周密的一个计划，因为博主你也不是说不能不负责任，对吧？你做到这个体量之后也有这个运营的计划，有这个别的，比如说包括带货的安排，包括广告啊，就是很多很多的安排。所以你说在这个时间下都要挤出时间去运动，而且你觉得带给你是正向的。
1: 嗯，是的。
0: 所以我觉得那也给大家，咱们新的一年2023年，对吧？咱就

0: 家有什么一些比如说建议，一些由衷的建议啊，我觉得让大家在步入这个行业之前也有一个比较中心的一个了解。
1: 明白。我觉得看情况吧，就是像你刚刚说的那种刚毕业的小孩，他就直接想要把自媒体当做自己的一个主职的话，如果你有很周密的计划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号，这个号是之前没有过的类别，然后我觉得它也能火，并且我已经策划出了10期20期的内容要怎么做。

0: 我再决定自己做什么，我一定是前一天晚上我就要知道第二天我有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并且我会把他们大概的一个时间段都排满。
1: 那如果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像我这个啊，比如台里给我发布工作啊，或者我因为有节目这些排满还行，如果没有呢，就是。

0: 我，包括你又其实你大部分时间在节目中全部都在分享这个运动的感受啊，
1: 嗯，
0: 也让我们看到这个运动其实带给人的改变
1: 真的很快乐，
0: 啊，
1: 大家一定要坚持运动。
0: 对对对对对，那也是感谢孙孙啊，也是感谢各位的陪伴，
1: 谢谢，
0: 啊，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回听本期精彩内容。好了，那本期1025动生活就是这样，我是许可，
1: 我是孙孙
0: 啊，那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郝建东和王涛。
2: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4: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5: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6: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4: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打

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

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八岁的张子怡，一块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

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痛，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

0: 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1: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0: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0: 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0: 嗯，
1: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0: 嗯，
1: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1: 对，
0: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2: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0: 嗯，
2: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我已经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0: 嗯，
2: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

0: 贵族的项目，
1: 嗯，
0: 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

0: 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嗯，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

0: 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嗯，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2: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2: 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

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他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

0: 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1: 是这样的，它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

0: 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1: 对，
0: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琪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0: 嗯，
2: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跟

0: 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一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儿，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得。就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0: 战胜
1: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0: 对，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
0: 对，
1: 但是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

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强。

0: 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决赛。
1: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

各位好，欢迎收听金戈铁马，我是康乐。首先要把目光转向中超联赛，今天中超联赛将会进行多场较量，分别是在今天下午的6点开始，青岛西海岸主场对阵的是上海申花，今晚7点河南主场对阵浙江，今晚7点35成都蓉城主场迎战山东泰山，另外今天晚上的8点深圳新鹏城主场对阵青岛海牛，同样是今天晚上的8点。

使对手踢得一般，但是国安队的后防线漏洞百出，失误频频，尤其是两条边路的这个位置啊，主教练蒙哥马利的换人策略也有待商榷，组织能力相对是较弱的，执行力也变差了，导致国安队在场上有些碌碌无为。

一点啊，也防不住，就是中度的这个盯人还是挺重要的。有的时候球员我感觉就是过于把注意力或者精力放到球上了，对于对方这个插上的球员，尤其是后。

排在第三的是大连英博，积22分；排在第四的是云南玉坤，第五山东泰山，第六辽宁铁人，第七青岛西海岸，第八河南，第九浙江，第十深圳新鹏程，第十一上海申花，第十二卫冕冠军上海海港。

早已结束，因此他们是拥有了充足的备战时间。尤其是大巴黎获得了将近两周的这个休息的时间，当然阿森纳队的这个休息时间也不少，也有长达一周的这个调整身体体能方面的这个时间啊，所以两队在体能上不存在任何的问题。看点一就是巴黎圣日耳曼如果卫冕将会创造新的历史，在欧冠的历史上只有皇马、本菲卡、国际米兰、阿贾克斯、拜仁、利物浦、诺丁汉森林、 AC 米兰、尤文图斯、瓦伦西亚和曼联11支球队做到连续两年杀入欧冠决赛的壮举，但成功卫冕的就只有皇家马德里、本菲卡、国际米兰、阿贾克斯、拜仁慕尼黑、利物浦、诺丁汉森林和 AC 米兰八支球队。最近一次卫冕成功的球队是皇马，他们在2016-18年间是实现了三连冠，也是唯一一支能够在改制后成功卫冕的球队。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大巴黎能够夺冠，他们将会成为进入欧冠联赛八轮制模式之后首支成功卫冕的球队。第二个看点就是阿森纳是否能

胳膊能去摆动，而且能去进行投篮的罗伯顿，其实更多的进攻空间是无法释放出来之后呢，他的威力可以说是减少了不少。对于上海队而言，要罗伯顿其实更多程度上是要他的进攻的，所以只能上两个外援，而且是福格的年龄并不小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对于上海队

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从常规赛很多比赛，很多的球队啊，在很多的赢球的状态下，都是依靠小外援的，不能说超常发挥吧，就是说爆发啊，小外援的爆发去赢得比赛的。包括北京队也是一直在寻觅这样的，能够在。

备战美加墨世界杯的训练赛当中，内马尔出现在了训练场上。主教练安切洛蒂基本确定了31号与巴拿马队的友谊赛的首发名单。内马尔由于小腿的伤势情况，此前没有参与集体的训练。当天上午，他通过理疗并结合力量训练来加强伤病的恢复。在下午，他在训练场上进行了恢复性的训练，并没有参与激烈的运动。

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这个运动项目，它可以让您实现贴壁飞行，所以我们要聊的呢就是攀岩。攀岩这项运动已经从原来比较小众的极限项目逐渐席卷了大众健身圈，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愿意走进室内的攀岩馆来去体验。那么像大家平时能够接触到的一般是攀石和难度攀岩，攀石

攀爬，可能我更需要的是上肢力量，但实际上攀岩对于身体的要求不仅是核心，你要稳如磐石，上肢你有强劲的抓握力，最重要的是这个下肢，这个下肢它好像是一个发动机。那么优秀的攀岩者往往是要借助腿部力量才能够在岩壁上去进行一些轻盈的腾挪啊。所以您在接触攀岩之前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机制？

0: 体向上啊，是这样去练我的指力。然后还有一些训练方法，比如说我爬一趟的时候，然后我要捏我的那个握力器，我要爬一趟，然后下来捏50次握力器，然后再继续往上攀爬啊，这样去练习我的指力。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但这样刚才我说的都是捏的力量，然后其实我们攀岩中还有抠的力量啊，比如说我在一个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在一个能有5毫米的岩那个岩点上，
1: 忽略不计的一个点，
0: 对对，然后去抠住它，然后做引体向上。刚开始是吊着，我是能抠住它，然后慢慢的我发现抠的时间可以吊的时间越来越长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开始练引体向上啊，5毫米慢慢的减到3毫米啊，去做引体向上。
1: 这都让人难以想象。
0: 是的，是的，非常想象。其实就是因为指尖一个小指尖
1: 嗯
0: 去抠着它啊，然后再慢慢的。

0: 关节疼得受不了了。
1: 那确实
0: 啊，那我就没办法，我停啊，我可能做一些力量练习。
1: 其实那段时间，或者说一直到现在，都对这个攀岩是很上头的。当然，现在是作为教练啊，
0: 对对对，
1: 这个身份转变之后就不一样了。但以前作为玩家的时候是上头的，
0: 上头的，上头的。
1: 你觉得自己当初为什么这么喜欢，乃至于说自己后面甚至要把它当做职业？因为你最开始只是简单玩玩而已。
0: 因为攀爬的过程中，我发现就是我特别想要征服这条线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攀岩的魅力。征服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无数次的失败，无数次的失败。啊，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也有想过放弃，哎，行，我爬不上去，我可能不是。

0: 度。我不敢碰难度的点是去一些非常简单的线，上去我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我根本不撒手，速降的其实很慢啊，其实非常慢，但是我就是有这种心理恐惧。当然您肯定碰到过很多学员也会像我这样的情况，那怎么办？ 是纯靠练，还是说其实是有办法去克服的呢？
1: 有办法去克服的。首先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包括我刚开始练攀岩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那我一般的情况下，比如说在难度攀不敢松手的一些学员啊，我会让他首先我告诉他这个东西是安全的，然后告诉他如何去做防护，然后在我会不会让他上那么高，攀爬简单的线路其实初学者啊上去其实是很简单的，其实最难的就是下来的时候。那我会让他在一个很矮的地方松开手，多尝试多很多次啊，比如说我今天刚才我让他爬了5米下来，哎，他感觉还能接受，但慢慢慢慢的，我让他爬到6米，爬到7米，再让他松手下来，然后他也能接受，慢慢的，他相信这个保护器它是安全的之后，哎，你会发现他就敢松手，能够接受这个东西了，啊，其实刚开始不敢松手，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绳又松，

0: 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周礼，考公记曰。

0: 5.5 北京体育广播。
1: 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

0: 退散，
1: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的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

0: 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1: 各位好，欢迎收听。

青岛西海岸主场对阵的是上海申花，今晚7点河南主场对阵浙江，今晚7点35成都蓉城主场迎战山东泰山。另外今天晚上的8点深圳新鹏城主场对阵青岛海牛，同样是今天晚上的8点重庆铜梁龙主场迎战的是北京国安。

两期。不难预测的是，今晚佟良龙和国安的比赛将继续以守为主。另外，肯帕努以及迪马塔将在两个边路插入国安队的腹地。鉴于国安队近期的状态一般，想要攻破佟良龙的铁桶阵并不容易。而国安队在上轮比赛当中主场1-2输给了

0: 安队能否战胜重庆铜梁龙呢？
1: 这场比赛要想在客场拿三分是非常的困难的，一方面是对手这个状态一直都保持着很稳定，而北京国安队是一直有起伏，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是中前场的人员相对完整，也很难很容易的攻破对方的球门吧，这是比较麻烦的。当然你还要担心重庆队的反击，毕竟他前场有外援，包括像于旺这样的队员，势必会给北京国安队的防线带来麻烦。从上一场比赛来看，我觉得北京国安队暴露出的问题就是防守，进

我们知道这里的球场很漂亮，氛围很好，我们非常期待能够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而记者也问到说，重庆铜梁龙本赛季迄今为止主场未尝败绩，球队在攻防两端有无应对的策略呢？蒙哥马利说，这是我们在世界杯之前的最后一场比赛，我们都希望打好这场比赛，此后我们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的间歇期，希望为联赛上半程做一个美好的结尾。我们在备战的过程当中投入很多的精力，希望这场比赛能够取得好的结果。另外，记者也问到，球队将如何解决防守松懈、比赛掌控力较弱的问题呢？蒙哥马利表示，我们的计划就是先进球，但是不要失球。我们一直希望在这

和状态有了一定的警觉。两场比赛零进球，对阵英博竟是零射正。那么重度荣城在缺少了费利佩、韦世豪、罗穆洛这个三叉戟之后，可以说进攻端是影响非常。

11支球队做到连续两年杀入欧冠决赛的壮举，但成功卫冕的就只有皇家马德里、本菲卡、国际米兰、阿贾克斯、拜仁慕尼黑、利物浦、诺丁汉森林和 AC 米兰八支球队。最近一次卫冕成功的球队是皇马，他们在2016到18

金球奖的球员很多，比如说去年的登贝莱和2022年的本泽马。但是国际大赛年，今年有世界杯的存在，让欧冠冠军的重要程度有所降低。但是如果说拿了欧冠冠军，然后在世界杯赛场再取得良好的成绩，如果非要评出两位这样的球员，那么大巴黎的登贝莱和阿森纳的赖斯是潜在的候选人。前者已经拿过了金球奖，而且他所在的法国队是世界杯的热门，这说的就是登贝莱。而后者所在的英格兰队同样是冠军的热门。所以登贝莱和赖斯如果能够帮助各自球队获得欧冠冠军，那么将有机会来争一争今年的金球奖。

两双啊，这个布朗砍了50分啊，这个确实是在比拼小外援的能力。其实也不光是这个总决赛，其实我们自打这个赛。

0: 夫十一号种子卢布列夫两届赛会的亚军得主鲁德均顺利晋级，而八号种子德米纳尔在首盘6-0送蛋的情况之下，连丢三盘被捷克选手门西克逆转。当天的女单的高排位的种子也是均顺利过关，四届赛会的冠军三号种子斯瓦泰克在波兰德比当中击败了同胞里内特，而七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八号种子安德烈娃都是直落两盘晋级，唯一冷门的是十号种子捷克名将穆霍娃1-6、5-7输给世界排名仅170位的瑞士资格赛选手泰西曼。早些时候，在巴西国家队备战美加墨世界杯的训练赛当中，内马尔出现在了训练场上。主教练安切洛蒂基本确定了31号与巴拿马队的友谊赛的首发名单。内马尔由于小腿的伤势情况，此前没有参与集体的训练。当天上午，他通过理疗并结合力量训练来加强伤病的恢复。在下午，他在训练场上进行了恢复性的训练，并没有参与激烈的运动。而巴西队将会在训练之后返回里约热内卢，准备与巴拿马队的比赛。6月1号，他们将会启程前往美国，计划在6月6号与埃及队进行世界杯之前的最后一场热身比赛。再来关注一下巴萨的消息，本赛季西甲冠军巴塞罗那早些时候宣布，英格兰的边锋戈登成为球队今年夏天引入的首名新援。巴萨在当天发布的公告当中称，已经与英超球队纽卡斯尔联队达成了一份协议，戈登与巴萨将会签约5年，合同期是到2031年。在新援亮相会上，戈登透露自己接到巴萨邀约之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他说呀，加盟巴萨是自己童年以来的梦想，并称赞巴萨是世界上最好的俱乐部。好的，感谢各位收听这时段的金戈铁马，我是康乐，希望您继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

是。这人七手八脚把阿辽捆上，勒得阿辽嗷嗷直叫啊，哎呀，勒死我呀，给我穿衣服啊，还想穿衣服啊，下辈子吧。用棍子一穿，两个小伙子抬着来见三苗大龙头苗大郎。苗大郎长得可够凶的，身体高大，体型超胖，1.83米的大个子，足有280斤重，头如麦斗，眼似钢铃，大鼻子头，血盆大口，扎里扎沙的络腮胡子，头上梳了72根辫子，四股皮条勒成的皮绳勒头，中间有一块美玉，两鬓各插3根羽翎，耳朵戴着2个玉环，身穿兽皮坎肩。

受了伤，又渴又饿又累，怎么还累呢？身上还穿着根棍子呢，站也站不起来，躺也躺不下，能不累吗？大声喊无人回声，最后连喊的力气都没有了，饿得一阵阵发昏呢。看来我阿辽就得死到这儿了，完喽！他在这哭了起来，最后啊，哭都哭不出声了。就在这一阵儿，隐隐约约外边有人说话：“三当家的，别害怕，我来救你。”

0: 谎了，说他早已经回家，但据我们的探子报告，当时柳三顾没走。大龙头非常震怒，说饶了你可以，你必须把柳三顾弄到手中交给我们怎么样。
1: 哎呀，这柳三顾早已经是阿盘的人了，要他干嘛呀？这怎么要他不行啊？嘿嘿，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是好东西，我们大龙头就非要他不可。你拿多少美人换也不行，就要他，没办法。我跟你说啊，世上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啊，只是你想不想办。阿盘怎么了啊？你把他杀了，柳三顾不就到你手了吗？啊，你说什么呢？杀了盘大正？对，这就是大龙头让你做的第二件事情。从现在开始，你是我们三苗人了，要心甘情愿的为大龙头效力，再怀疑做内应，找机会把阿盘除掉，让你坐上怀疑大政的宝座。等到我们怀疑三苗丹水三方联合时机成熟，推倒尧帝，把丹珠推到天子宝座后，你就是

款待，又随意挑选女子，碰上九夫人勾引，这都是人家三苗早已设下的圈套，目的就一个，夺回柳三顾，杀死阿盘，吞并怀疑。果然阿辽中计，死心塌地地答应为三苗卖命。阿辽上钩了，回到怀疑后，阿盘大长当然不知道发生这些事情了。阿辽就在怀疑搜集情报，怀疑女子阿妹偷偷地回怀疑与阿辽接头取情报，一来二去两人又勾搭上了。常言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阿辽的偷情被未婚妻子阿婵发现了，特别是他走了七天回来的时候，走道一瘸一拐的，阿婵就问他，你腿怎么了？他不敢说呀，是在三苗呢被人射了一箭呢。啊，昨天晚上走路摔伤的。你上哪去了？一个朋友家吗？谁家？你不认识甭管了。阿婵感觉阿辽好像变个人，尤其是最近他经常找些女子胡混。阿婵一问，他还不以为然，哎呀，这些女的都是过去认识的，没别的意思，大家玩一玩吗？我还是想娶你的呀。可把阿婵气够呛，因为两人尚处在适婚

谈。两个人虽然没有夫妻之名，但已经有夫妻之实。两人同居好多年了，现在阿禅发现阿辽行迹诡秘，好几天好几

阿盘不想带阿辽，他讨厌他，妹妹都没了，带他干嘛呀？阿辽一听说不带他，乐得奔奔直蹦啊，心想阿盘呐、啊、阿盘，只要你一走，那阿渊算干什么的呀？我把他一宰，通知三苗大头领、二头领杀过来，到那阵儿我就是老大了。嘿，乐得他睡不着觉。哪知道阿盘在起身的前三天突然改变主意，通知阿辽随他一起去朱仪迎娶柳三姑。理由呢很简单啊，你去过路熟，又会骑马，可以做前导或断后。但是真正原因对阿辽不放心，让他随行，把他扣在自己身边，省得留在淮夷捣乱。我看着你。阿辽听着话假装高兴的答应了，好好，我正想跟您开开眼界呢，给我两天时间，我把事情料理一下，咱们就走。好吧，你去吧。哪只小子偷偷的找到二头人阿萧，

仍旧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

0: 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1: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0: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

多朋友最近呢都是刷自媒体啊，比如说平常的碎片时间啊，都开始刷各种的软件啊，比如说某音、某书啊。在之前呢，可能信号好的时候啊，大家在地铁里可能刷刷这个。最早啊，我记得微博是不是先出的有一个叫视频，应该是微视频啊，然后大家刷刷信息。再往前啊，我回忆回忆，那就是大家在地铁上面读读书啊，可能是看看报纸、看看文章啊。当然，现在由于咱们5G 的到来呢，那是越来越快啊，

在咱们收音机前可能有很多朋友也去做尝试，或者说很多、我觉得越来越是00后的孩子们，对吧、都去尝试，但是大家越来越到现在发现，你去咱们俗话讲叫起一个号啊，叫去弄一个号，包括现在我去，哎，我是不是有点流量去带货，其实大家越来越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包括你去，对吧，包括你去存量。那刚才啊，咱们先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孙孙刚才也谦虚说到说这是他一兼职，然后呢也说呢当时是什么脚脖子主播这个谦虚

0: 十，现在大概除以二十，最新的我看数据，
1: 哦这个、
0: 对对对，就是大概啊，你想啊，小红书我们一般看到，比如说几万，或者说几万，或者说10万的粉丝博主，他有时候发一个，可能也就
1: 一两百赞，
0: 都到不。

0: 店叫小红墙，小红说、哦、我说这小红墙这是干嘛的、
1: 嗯、
0: 后来我就下了一个，说实话那会儿还挺新潮的，我下完之后呢我就看好像那会儿小红书最早打造的是专注于女性的这个社区，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会跟唯品会会这，对对对，当时唯品会也导过一波流，
1: 哦，
0: 就是说那个里边呢，就是说姊妹们啊，姐妹们啊，就是去分享一些这个啊穿搭也好啊，像你说护肤就是全是女生交流的话题，
1: 嗯，
0: 然后最早呢，这种小红书还会大家更多的。

0: 这一整天就跟打了鸡血一样，然后我就整个人就是特别在状态了，包括我的工作效率会很高，所以我就是给自己一条，就是只要我睡饱了起来，让我做什么工作，做多累的工作，做多久都可以。
1: 就是说你也不是属于那种熬夜晚起，你是属于那种
0: 熬夜，我也熬夜。
1: 那你要睡90个小时，你九点起，你也得一点钟就得睡啊。
0: 对，差不多吧。
1: 啊，那也不算那种深度熬夜那种啊。那说说啊，说说好玩事。那你起来之后，包括你运动，你会安排在几点呢？那一般
0: 运动的话，我得看私教的时间。
1: 哦，这么
0: 我没有说一个自己特别固定的运动时间。
1: 你是根据他的一个时间去走？
0: 是的，而且有的时候也会根据我的工作安排，比如说我今天下午安排了一个拍摄，那我就上午去运动，就都比较灵活。
1: 那你
0: 但是规律的话，就是一周是2次到3次，
1: 对对，
0: 然后2次撸铁，1次普拉提，或者是2次撸铁加上1次打拳这样子。
1: 哦，你的运动频率其实还是挺高的。
0: 我现在增加了，以前就是一周一次。
1: 以前一周一次啊，我相信我以前是一周一次都没有，一个月一次不错了。你现在一周3次还能保持着，那你这个运动是从，因为再跟大家介绍介绍啊，这个孙孙呢跟我还不只是这个大学同学啊，我们俩在很早之前呢也是北京舞蹈学院的，
0: 很有渊源。
1: 对，所以我们俩一直是在去做这个，比如说舞蹈。其实咱们那算运动员吗？其实不太算，但是也跟活动这个密不可分。
0: 对。

0: 就是大家很多人我相信也有啊，就是健身房了。那健身房你想大家最常接触的就是撸铁嘛，啊，俗话讲叫撸铁。撸铁甭管大家是去请教练还是我去网上自己学了教程啊，反正您只要别受伤，对吧？您自己弄一弄，然后呢，大家就会你知道吗？就会特别饿。
1: 对，我就是我那时间是怎么胖上来的呢？就是我开始健身了之后食欲猛涨，就我的饭量变成了以前的两倍。就以前可能我一顿饭吃不到半碗米饭，然后我健身那段时间我是吃一碗到一碗半的，然后并且进食的频率也增多了很多，然后每天那个食欲都特别旺盛，每天睁开眼睛之后就想，哎，我今天要吃什么什么。
0: 哎，而且在
1: 是一个注意事项。
0: 对，而且在那会儿咱们因为刚接触到健身，也没有说从饮食上你要去控制油啊盐少摄入，对吧？
1: 嗯，
0: 所以很多朋友都会出现这误区，就是一撸铁发现，哎呀，我怎么这么壮。
1: 对，
0: 就是所以很多男生我看在不论是哪个平台啊都发表这样感触，就是说，哎呀，我这个

0: 后你去锻炼一天之后，如果去戒断这个事情，别说生活了，我觉得你的情绪，整个你大脑分泌的这个多巴胺都会因为这受到影响。
1: 对，是的，所以这儿在这儿呢，我也觉得可以给大家支几招吧。嗯，有几种食物，
0: 支几招，支几招啊。
1: 对，有几种食物对于我来说是可以在运动之前吃，或者运动之后补充，它既能满足你瞬间的这个，就是让你的血糖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水平，然后又不是那么容易发胖。一个就是黑巧克力，纯黑巧克力，就是吃起来很苦、很涩、很难吃的那种巧克力，
0: 在开始运动前吃。
1: 它会给你只是补充热量，但是它不会让你长脂肪，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在运动之前吃一根香蕉，这个也是可以瞬间让你运动的表现比较突出，然后也不太会发胖的一个东西。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咖啡，咖啡也是可以提高运动表现，但是不会让你胖得很离谱的一个东西。
0: 那必须也是美式吗？加点奶吗？
1: 可以，拿铁或者是美式，只要不加糖就 OK。
0: 不加糖的拿铁。
1: 对，
0: 那也够难喝的
1: 啊。
0: 对，其实孙孙分享的这几个都非常好啊，大家可以去，我觉得不论是进行什么运动，包括之前其实日后有功夫我再给大家请来骑行的嘉宾，你就会听到他们都会给大家介绍说我们要去吃香蕉啊，包括你说黑巧啊，包括他们其实路上也会带啊，当然很多人会带途中。

0: 的锻炼也很多。
1: 是的，是的，而且，刚才孙孙说到这个啊，我因为之前我也特别喜欢拳击啊，我稍微补充补充，就是拳击它好点在哪儿呢？撸铁啊，我们知道，其实人的肌肉不是说您就分那大几块，胸、肩、腿啊、后背、臀，就是男生可能说我练的少啊，臀就是它大肌群是这些，但是其实人体的肌肉分的它细小的非常非常多。
0: 是的，
1: 您有很多细小肌肉群，我说实话，您只要不是做到发烧友，您练不到。您放心，您就说我平常举个飞鸟，我举个拉个背，我划个船，其实您那才能练到几个大肌群。您有很多，比如说肋下的肋骨，啊，包括男生我们现在久坐很多白领的游泳圈，其实这些很多，包括几肌群，包括您腹肌，我说腹肌，我说句不好听，您可能也就练到上六块，下两块，很多人可能都八块都没见过，其实下两块也就是很多细小，就是包括腿部内侧的肌肉，对吧？比如说咱们。

0: 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

0: 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您可以去尝试尝试。因为我之前我们也做过很多期关于拳击的节目、然后呢，您在现在由于专业的拳击馆也有，然后健身房呢很多教练也会教着拳击，我觉得您不妨就根据您现在的一个运动的所在地啊，您是在家也好，在健身房也好，您就先在这儿先尝试一下，喜欢再继续，
1: 可以，
0: 对吧？嗯，然后呢，其实孙孙还在进行一项，另外一项就是
1: 普拉提，
0: 这个也是一个很新的概念，这几年，但是其实，在咱们在舞蹈界。

0: 应该吸气还是应该含着一口气还是应该呼气？老师对于我这个呼吸的要求挺高的。
1: 那你练了普拉提之后有什么感受吗？练了这段时间之后。
0: 练了普拉提之后呢，我是觉得自己的柔韧性恢复了一点，因为咱们之前跳舞嘛，其实本身柔韧性还挺好的。但是撸铁了之后呢，可能因为你的这个肌肉把你的筋给包裹住了，所以你就变硬了很多。
1: 对。
0: 然后普拉提这么抻一抻之后呢，你的这个肢体柔韧性会好了一些，然后包括肢体的协调度也会更好，还有就是你的核心控制力会更好。
1: 所以你看啊，其实普拉提这项运动，我相信可能咱们收音机前很多朋友都其实已经在尝试啊，
0: 现在很流行，
1: 对，很流行，包括有很多软件啊，我就不点名，很多软件也有这种普拉提自练课呀。其实您在家先自己练练，其实它你看啊，就是训练到一些你平常练不到小肌群，但是这些小肌群呢，如果你都练到之后，再把大肌群一练，你就感觉这个人平常站立啊、走路就会有劲儿。
0: 是的，而且你的一些坐姿啊、站姿啊，包括走路的姿态也会更好一些，
1: 更好一些是吧？那孙孙，你看啊，你从事运动也有这几年的时间，然后呢，你平常也有这个本职工作，然后也有兼职的博主工作，
0: 对，
1: 其实你还算是一个比较排的比较满，而且也比较累的。
0: 是的，我很喜欢把自己的生活排得很满，
1: 很充实的人是吧？那你感觉运动开始了之后，这段时间以来给你的生活或者给你工作带来了什么呢？
0: 我觉得带来的改变还挺多的。就是在运动之前，我的同事啊、朋友啊都说，哎，你应该去运动运动啊，你应该去健健身啊。我心想，哪有时间啊？我要做博主，我要上班，真的抽不出来时间去运动。但是在坚持健身之后，真的发现这个时间你挤挤还是会有的。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上班上了一天好累啊，我不想去运动，我就想瘫在沙发上。但是你会发现你越瘫越累，越懒越不愿意动，越不动越懒，就是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那如果你下班之后逼着自己先去健身房稍微的跑个两公里，然后你再去健身，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我好像精力又回来了，就是又有用不完的劲儿了。我觉得就是身体真的就像有一点像一台机器一样，你越用它才会越不生锈，然后你每天的状态会更好一些啊，包括健身也会让我的心情确实会变好，就是每次
1: 心情也会变好。
0: 对，毕竟运动它会分泌多巴胺嘛。然后每一次呢，比如说刚刚我谈到就是做到第十个动作的时候，你已经力竭了，然后被逼着做了20个之后，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就觉得哦，这一天我又突破了自己。
1: 就是你看运动给人带来的这种还是一个愉悦的一个心情。
0: 是的
1: 啊，我觉得而且对您的身体咱们就不说了，它肯定是比不动强嘛。
0: 对
1: 啊，对吧？生命可能在于运动啊，
0: 而且要突破自己的舒适圈
1: 啊，突破自己舒适圈。那其实很多人都是，就是你刚才说这点我觉得特别难改，就是很多人比如说上了一天班，包括我有时候也是，你比如说有时候下班7-8点钟，你要说真要去硬健身吧，找个地方啊，或者找个健身房，9-10点也有开着，现在也有很多24小时，对吧？而且收费也不是很贵，比较便宜。但是你说真的就已经疲惫一天，哇，汇报了好多工作，我写了好多提纲，又录了音，又剪了辑。你知道，就是尤其在我们这种封闭录音间，有时候很多包括朋友在办公室，纳闷了一天。我有时候真的，你别说去见。

一个效果是点赞啊收藏啊这些数据很差，然后我就会整个一天心情都很差，它会影响到我的一个日常生活，这个就是在我的一个爬坡期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对，而且就是可能这个月遇到了之后过两个月又遇到了一个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我后来是怎么逐渐就给它转化逐渐

0: 光圈，比如说 iOS 乱七八糟什么这些焦距什么，你都不懂对吧？那我跟你说，就是他拍出照片是什么滤镜，这个相机拍出照片是什么滤，人就能给你总结
1: 它，由浅入深。
0: 对，就是就一看他就很懂。
1: 对，
0: 那你再说到科技，比如说装机，我们都知道最早大家自己拼电脑，那这个电脑和这个电脑到底兼容不兼容，它的 RTX 它的显卡用作什么，它的显卡配到底多大的内存，它的固态什么硬，就是我发现现在就是你说这太垂泪了。
1: 嗯
0: 啊，所以其实这也是我觉得我们做主持人，咱们做主持人可能比大家更好的一点就是能够更好的表达。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种传统媒体去主持啊，比你有一个，说到这儿你可能有点扎心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呢虽然说反馈不那么及时，就只是在这儿好，比如你发完，孙孙你刚才说你困惑，你能马上看到，哎，我这期笔记好不好，
1: 对
0: 对吧，他点赞不会说一个月之后两个月之后才有，那你这两天行就是行，不行不火可能就是不行了，
1: 是
0: 你会有很对很直观的感受，会影响你。但是呢我们主持完这个节目之后啊，可能会因为它各种统计数据啊，我们可能唯一的好处就是说可能会一两个月之后才能知道。
1: 嗯，
0: 但是我们这同样也有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呢，一个小小的弊端吧，就是它不如像自媒体这样大浪淘沙，就是开放在大家眼前，因为毕竟我们的收听媒介，
1: 它确实是很公平的一个事儿。
0: 对对对对对，我们这个媒介的原因，所以大家肯定还是比如说现在在收听我们的移动人群啊，包括还车呀，还是包括我，毕竟我们更多的是针对咱北京的，那外地也很难说，除了通过网上的很难收听到啊。所以呢你看孙孙建议给大家之后呢，大家比如说要从事博主的很多朋友，我觉得您就先想一想啊。
1: 对，
0: 那最后一点时间我想问问孙孙啊，就是你刚才也说了，其实本职工作加运动加上博主的这个让你感觉很充实很好。
1: 嗯，
0: 如果没有本职工作只有博主，或者说没有运动只有博主，这样两个是不是都达不到你现在的这种很好的一种生活状态？你觉得他们是一种有机的平衡吗？
1: 我觉得确实现在我的生活还挺平衡的，我是一个不太闲得下来的人，所以我是很喜欢把自己的生活排得非常满满当当的，而且我是一个很喜欢做计划的人，我不喜欢，
0: 啊，真的，
1: 对，今天早上起来了之后我再决定自己做什么，我一定是前一天晚上我就要知道第二天我有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并且我会把他们大概的一个时间段都排满。
0: 那如果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比如说像我这个啊，比如说台里给我发布工作啊，或者我因为有节目这些拍卖还行，如果没有呢，就是你也会给自己，比如说自己我要明天看什么书，我说我忙什么事儿，健身什么全拍卖。
1: 对，我会自己给自己安排很多的事情，就这个是有一点好处是我这个人很有计划性嘛，
0: 这很有计划，
1: 然后
0: 对
1: 也会给别人一种很靠谱的感觉。但是有一个不好的一点呢，就是你习惯于自己做很多的计划了之后，一旦你的计划被打乱，
0: 哎，
1: 就你就会很慌，然后你就会很不适应，这个是我现在的一个困惑。我就很害怕突然间有一大段时间我是空闲的，我是没事做的，我就觉得完了我废了，我会有这样的一个现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习惯。
0: 嗯，就是这个就说到啊，说咱们当然了，无论您是做工作也要有计划，运动咱当然也得有计划啊，就是计划的这个重要性。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

0: 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

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

0: 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

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

0: 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1: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0: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1: 可以锻炼身体，

成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

0: 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0: 对，
1: 才能更快的起来。
0: 对，
1: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

0: 一个必要的功课。
1: 嗯，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见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

0: 三种箭，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箭、重箭、配箭三个箭种，
1: 嗯，
0: 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
1: 嗯，
0: 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
1: 嗯嗯，
0: 然后从而。

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

0: 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
1: 嗯，
0: 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0: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0: 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

0: 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

0: 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

0: 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1: 嗯，
0: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

0: 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2: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0: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这个运动项目，它可以让您实现贴壁飞行，所以我们要聊的呢就是攀岩。

攀岩运动更本真、更野天然的岩壁，没有标准化的岩点，每一块岩石它的纹理啊、角度啊、凸起都是大自然随机给你出的考题，没有软垫，也没有保护措施的绝对安全。

0: 业已经6年了，有多次的野攀经历，去过北京的白河，还有广西桂林的阳朔啊，还有其他很多的野外攀岩场地。
1: 您刚才在自我介绍也说了，其实接触攀岩也有6年的时间，现在一直在接触野攀。那么能够接触野攀，前期肯定是要在室内的攀岩场地去接受一些基础的训练嘛。所以您最开始是怎么与攀岩这项运动开始结缘的呢？

两三年也就算是才入门吧，因为它是一个特别特别难的一个项目，因为它要求的技术特别的全面，它不仅仅是你有力量，还要是你的有柔韧性。我刚开始练习的时候是结识了一帮攀岩特别好的朋友。

0: 毕竟大家都知道，越练攀岩到后面看的是你的核心，包括您提到的刚才聊的重心嘛。
1: 是的，从刚开始这个指力练习，那个时候我会找一些，最刚开始攀爬不上的时候，感觉就是手臂没有力量，然后我会找一些小一些不好抓的点，就用手指去捏。刚开始是捏，我是练捏是捏那个点，然后保持在岩壁上，比如我可能控制5分钟或者10分钟，这样的去练习。

0: 是的，是的。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2: 虽然说大家现在哈、我们这是广播，大家也这个看不到我们刘老师的手，但是我自己亲自上手去感受、去摸一下、就是现在包括做教练这个攀岩的手到底是什么样的。我真的得说实话、无论是这个

因为，我其实你我看过，经常看过很多比赛啊，其实很多运动员他们的水平基本上都差不多。其实最后最终考验的还是你的心理，更多你的心理。比如我们先锋攀的时候，因为先锋会涉及到什么冲坠啊，比如说我一下冲到5米6米的高度，心态不够强大，心理不够强大的话，你发一旦害怕了，你的力量消耗的极。

0: 强强健体，还是学习团队合作是吧？
1: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2: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0: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耳之间，三太子已是远走高飞去也。
1: 图海。

宫，往来于尚书房和兵部衙门之间。涂海则带着善不营和京师各衙翻译人等化御稽查，因为御神庙及各大小监犯人已经满了，后来只好将一些协从的犯人交保释放。养心殿因为血污狼藉，须得整修一番，康熙便移居前。

隆宗门内，北房，离乾清宫很近。熊赐、吕闻讯急急忙忙赶过来，见康熙正在殿口站着，便在阶下叩头。

又惆怅。自从五次有离去，这类实用而不离大道的话，很少有人再向他说起了。熊次履跪在机前，将六十

0: 更衣，却见张万强气喘吁吁小跑着进来，也不及行礼，便说：
1: 万岁爷，老佛爷叫奴才快着过来传话呢，万岁爷要是能够抽出身子来，请到后头去瞧瞧呢。

0: 摆摆手说，
1: 扶他们下去，好生降养。臣以为粮食可一并兼办。
0: 熊次履想起昔日与朱国治东园论道、南苑钓鱼的往事，不禁热泪纵横，跪下奏道，
1: 此次皎月京城兵马，省臣威仪，外事朝廷与贼势不共立，内安济服人心，有一举两得的功效。
0: 康熙一边捻着朝珠沉思，一边说道，
1: 你说的虽有理，但形势

0: 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2: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哎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

0: 不客气了，各位。
1: 上半页呢，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董崔、薛霸、李贵、娄青八位上差，你们代劳巡更放哨。下半页呢，有我跟侄儿爱虎，我们俩巡更放哨。一切安排完了，上半页这八位上差没出什么差错，等到下半夜交班了，小夏、爱虎跟展南侠两人收拾个紧身利落，伸伸胳膊踢踢腿，没有奔挂之处，四外开始巡查。三更

都带着英雄胆，突突乱颤，上碰额角，下碰肩头，穿了一身三叉的夜星依靠，胸前雷着麻花虎铁狮子派，腰系一巴掌多宽的五色壮带纱腰，底下大叉的兜裆滚裤，穿着薄底的快靴，背后全都背着刀。

我们俩明人不做暗事来到这干什么？自认为开封府细脖大头鬼方栓这小子坏透枪坏透龙坏到底儿了，头顶上一拍脚底下流能，他吃绿林长大喝绿林长大，到现在成了官府的鹰爪孙，拿绿林人的脑袋换官做，成为三品的带刀护卫。我们恨死这小子，要把方栓抓住碎尸万段才解我们心头之恨。今天我来这呀，听说是包大人来到这大小公馆，我们来找方栓寻仇来了。哦，朋友，方栓给你们有私人的仇。

人走开行门迈开不言，挨帮几靠三盏藤萝，刀山相似，三把刀一把剑盘旋在大陆之上。可南侠客那小名叫侠客呀，武术之高，一夜之精，不是谁都能比得上的。往前一记身，一个恨符来时，王宝往旁边一闪，南侠客底下使了个扁踹卧牛腿，啪！这一脚把王宝撞出一丈开外，南侠客一个跟身进步，宝剑往前这一顺，啪一点，王宝这小子也真够横的，知道被官府抓着，自己受飞行之苦啊，倒在这了，这把刀搂着自己的脖下，咔，自己拉了脖圈儿。可王善瞧着哥哥死在当场了，这小子哪敢再战呢？虚点一刀，点奔爱虎的更嗓咽喉，反手一压刀，一拉垫步，垫步拧腰窜出圈外，一哈腰窜进旁边的树林。贼人在暗处，南

即公文回开封府，让开封府的各个带刀护卫如果回开封府马上来关林。有人骑着快马回东京汴梁城送信。这一天关林公馆来了几个人，谁呀？

跟着欧阳春花，我们两个一波，咱们分波分批四处去找，找着之后，可是打听到消息了，马上回开封府报告。各位，马上启程。北侠客、南侠客，这两拨人全都走了，房栓带着

我要见你们关林的主食，不知道在没在。小和尚上下打量打量方叔安，一看此人头戴马尾，过梁透风巾，顶梁门打个拱手，在左鬓边戴一

果园修得非常鲜艳。无量佛，方丈，飞行道长，你的哥哥飞天道长郭天达死在了小武义开封府人的手里，你会计我悲哀大师要杀开封府的老少群雄，没成想这小子自动送上门来。郭道长，咱二人寻他不着，找他不到，这是块肥肉，来拉家伙跟我来。悲哀和尚说完话，照墙壁上一伸手，拿下了短把追风冰铁荷叶铲杖。郭晓达在墙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开封府这帮群侠剑客，您四月初八今天的庙会，您这人员非常杂，我来着呢，向高僧您打听打听，您有没有耳闻，有没有信息，知道不知道盗圣旨的贼人是谁，望高僧您指点。
1: 哎呦，房老爷，这四月初八是庙会的正日子，忙前忙后，我是本庙的主持，什么事儿能少了我呢？关于圣旨的事儿，我是世外之人，我根本不清楚，请方老爷您莫怪。高僧，我哪能怪您呢？知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个咱们回头见，我公务在身。欧阳春花啊，走，咱俩到外头溜溜，看看庙会。房栓高

0: 老朋友，您知道圣旨在哪里吗？
1: 哦，方栓你好聪明。
0: 要说是一圣旨啊，这个事儿是我昨天偷听来的。我是来参加四月初八庙会的，想看看热闹，在这溜达溜达逛逛景儿。尤其关老爷呢又是五财神，拜拜财神庙这也未尝不可。虽说武林人物不信这个，可关老爷是受人尊敬的。

暮鼓晨钟，扫地不上蝼蚁之命，爱惜飞蛾扎照灯啊！你们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我方栓今天高过手，如果说你把黄王圣旨给了我，我回去交了差，保着包大人呢，够奔两省放阵，拯救黎民老百姓。这个呢，咱们就万事皆休。我不抓差办案，把你们带到官府治罪，不知道四位答应否？

思维放倒了，二话甭说归手到案打官司，我拿走黄邦圣旨。如果说房栓不是你们的对手，任你把我房栓乱刃分尸。好，房栓要这么说你拿命来。铜头上去拿方栓的脑袋。师父谨遵您命。铜头的和尚掂量

出身。我的老师是北少林寺的了义大师，从小学会了油锤灌顶、两太阳穴打砖、铁尺排刃、五本经书法的铁当莲花顶，练会了金钟罩、铁布衫啊，刀枪。

一掌啊，我用了三分劲儿；第二掌我要用五分劲儿；第三掌我用十分劲儿。和尚，你顶住了！噔噔噔，往前又窜了三步，一甩手，啪！又打到和尚的秃脑袋之上。和尚又晃了晃头，哈哈哈哈，该我第三掌了，是十分劲儿的。和尚，你注意了！噔噔噔，往前一窜身，掌往下一去，可到了和尚的脑瓜皮儿了，掌没打到和尚的脑袋之上，往回一

0: 有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

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

0: 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

0: 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1: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0: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1: 都得擅长。
0: 哎，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1: 累。
0: 苦吗？
1: 苦。
0: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

哎，那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

对对对对，嗯，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它一个必要的功课。嗯，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就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

0: 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1: 嗯，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2: 击剑的规则。
1: 击剑的规则，
0: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2: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0: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2: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

0: 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1: 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0: 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的

0: 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1: 嗯，
0: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1: 嗯，

0: 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
1: 经历哪些步骤？
0: 没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

0: 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1: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0: 嗯，
1: 上次19年的时候，

0: 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得，就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
1: 嗯，
0: 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0: 战胜对手。
1: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0: 对，
1: 嗯，
0: 然后以这

0: 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1: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

0: 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
1: 嗯，
0: 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FM102.5，北京广播。

说这关林是什么？关羽的坟墓。关羽是五财神嘛，那又是关羽的衣冠冢。找了一座镇殿，在镇殿里打了殿房，成为临时的公馆。斩南侠把爱

而来到了东南方，借着月光之下往前面的大道上看，在前面大道之上施展陆地飞腾夜行术跑来两个人，嘶嘶嘶嘶嘶嘶，两人往旁边一闪，手打凉棚拢住了目光。见两人头戴甩头嘎子巾，顶梁门倒拉三尖刺骨钺，左鬓边全都带着英雄胆，

前面来的是绿林人物。咱们在这座镇店可打下公馆，这俩人后半夜往公馆方向来，这是何为？来，上前把他拦住。俩人从旁边打垫步，抖身窜到大路之上。哎，何子儿。

狐狭隘虎，对呀，不对？哎呦，二位朋友，既然认识我展昭，我请问二位，半夜三更，三更半夜，这是做什么买卖呀？南侠客，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在下可能你不知道我是谁，我人送外号叫金刀王宝，旁边这位，这是我兄弟银刀王善。我们俩明人不做暗事，来到这干什么？自认为开封府细脖大头鬼方栓这小子坏透枪坏透龙坏到底。

也离不开开封府，他一离开开封府啊，就怕有人杀他。南侠客，如果说你够朋友，把头前的道路闪开，我们直接去找房栓。如果

赶到瑞彩千条、小峡和爱湖，找了一下医生，插楞拉出了七把刀，全都是宝刃。月光之下，寒光森森。王宝手下一个力劈华山，够本南峡的顶梁半砍。王善一个顺风扯旗的拦腰玉带，被小峡爱虎的腰篮砍来。这四。

0: 不好了。
1: 嗯，公孙师爷，什么事儿大事不好了？包大人，万岁爷给的皇王圣旨，咱们供到了厅堂之内，上方宝剑犹存，皇王圣旨已经是踪迹不见。呀，包大人听到这好像五雷轰顶，糟了，丢了皇王。

咱们分拨分拨之后，可是打听到消息了，马上回开封府报告。各位，马上启程。北侠客，南侠。

借你口中言，穿我心腹事，我要借你们关林的主食，不知道在没在。小和尚上下打量打量方叔安，一看此人头戴马尾，过梁透风巾，顶梁门打个拱手，在左鬓边戴一撮素绒球，突突烂颤，上碰额角，下碰肩头，身上穿三叉通口的绑衫靠，那领那袖，那边那口排扣到

师傅，你老人家请想，房栓要求见你老人家，他不知道您跟我在家郭道长到了皇王圣旨，所以说他来求见。要是知道咱们到了皇王圣旨呢，他是来抓差办案。咱们到呢，用好些言语把他骗走，一问百不知，神仙怪不得。您看这有何不可呀？哈哈哈哈哈！还是我徒儿你有脑瓜，我还真没。

0: 这是让我过去啊，不知道您找我房栓有什么事啊？
1: 房栓，要说你在江湖绿林道啊，你的口碑不太好。为什么呢？都说你坏透枪、坏透笼、坏到底儿了，头顶生疮，脚底下流脓。可是呢，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当贼了，到开封府当了护卫。

0: 和尚脸往下一沉，
1: 弥陀佛，方帅，去而复转，这是何意？
2: 高僧啊，刚才你把我骗了，我说黄王圣旨，你说不知道啊，说的冠冕堂，可我方栓走出庙了，我袖吞乾坤，然死一算呐。

天井当院这四个人你放倒喽，那你皇王圣旨你就取走了。如果说你放不倒我们四个人，方帅，今天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葬身之地，过年这个时候四月初八就是你的周年，哈哈。

这话呀咱别说大喽，把话说大喽咱们跟头栽的就大。你呢，上去会战铜头和尚。

田搂你脑袋上打三掌，如果没把你打怎么样，没打死，我在骑马蹲裆式站在你面前，你抡开膀子摆开双掌，你打我的脑袋，咱俩多子打死多子拉倒，这叫生死战。不知道啊，铜头和尚你愿意不愿意？铜头和尚一看这傻小子确实没心眼儿，我外号叫铜头，这回子你小子可碰到枪尖上了。好，那这么说，你蹲好喽，铜头和尚先打你三掌。嘿嘿，我说铜头和尚，我今年才20啷啷当岁，你比我大者10来岁，怎么的，你要以大欺小，哎，先

0: 刀，刀往下砍，正切到铜头的脖项之上，咔，咕，脑袋咕噜到一旁，枪子血往外一喷，渗人呢。
1: 我说傻小子，再有这事儿啊，你别把他打死，你给我踢过来还是扔过来，完我还杀。杀这种人我能耐大了。
2: 我说方栓呐，你这么杀人呐，你得说是高手。好嘞，一会儿我还给你扔过去。哎，我说对面这帮大大小小的和尚，哪位不怕死的，你过来，欧阳春花挨个给你们过锣。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

0: 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1: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0: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

0: 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5 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1: 对。
0: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2: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

0: 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1: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0: 嗯，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1: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0: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1: 可以锻炼身体。
0: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1: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0: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1: 都得擅长。
0: 哎，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1: 累。
0: 苦吗？
1: 苦。
0: 怎么坚持下来的？
1: 嗯，

0: 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1: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0: 嗯。

0: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1: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啊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你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

0: 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三四年了，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一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然后
1: 直面内心的恐惧，
0: 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

0: 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1: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

0: 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七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 U8 系列的一些小比赛，
1: 嗯，
0: 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嗯，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啊，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啊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U系列，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

0: 好，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1: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优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0: 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1: 对
0: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

0: 以继续的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
1: 嗯，
0: 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样，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

0: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1: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

0: 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基建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基建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1: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基建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

0: 但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1: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0: 嗯。
1: 这是最主要的，
0: 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1: 对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0: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

0: 那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1: 嗯，
0: 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

0: 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寻找，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1: 对，
0: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2: 对，
0: 嗯，
2: 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嗯，
2: 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彻底的就发疯。

0: 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1: 嗯，
0: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1: 嗯，
0: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1: 嗯，
0: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1: 嗯，
0: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

0: 都没有做好。
1: 嗯，
0: 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

0: 但是大家呀，就别说做到这个多，你这么大体量的了，
1: 没多大，
0: 就连你别谦虚，就连你十分之一的这粉丝量，我们都没有达成过。就是其实说实话，就是现在，而且现在啊，我就发现，在咱们收音机前，可能有很多朋友也去做尝试，或者说很多，我觉得越来越是零零后的。

0: 有点那个无心插柳柳成意思吧。
1: 嗯，
0: 本身我是自己特别喜欢刮痧跟护肤这一类的。然后呢，我那天就是我自己也是小红书的用户嘛。
1: 嗯，
0: 然后那天就是在小红书上翻，那还是、
1: 这个是在
0: 2019年
1: 啊，对，其实比较疫情前
0: 了，早一点，对。在2019年的时候，我就在小红书上翻，我说，哎，看看有没有大家也分享过这个刮痧呀之类的这个视频。然后我发现，哎，小红书上好像没有人在做这个。我就说，那要不我把我平时刮痧的一个流程分享出来，这样的话，大家会不会能跟我一起刮痧，然后也收获一个好皮肤呀什么的？
1: 跟你一起刮痧，听着就很奇怪。
0: 面部刮痧不是
1: 哦，是不是背部刮痧？
0: 就是刮脸，刮脸的。
1: 哦、
0: 对，它对皮肤还挺好的，我觉得。
1: 好，
0: 我自己都已经坚持了。

0: 拍上，
1: 就是拿手机录的，而且也没有打光啊，就是那个画面极其模糊。结果发布之后呢，就是这第一条视频就给我带来了几万的赞，一两万的赞，跟一两万的粉丝。
0: 大家啊，我相信刷小红书，包括我自己做过这方面的尝试的话，就是小红书它的体量、点赞比、赞藏比和抖音它其实是两个量级的，基本是抖音除以最早是除以十，现在大概除以百分之除以二十，最新的我看数据，对对对，就是大概啊，你想。

0: 其实他的粉丝粘性，包括他粉丝消费能力都强出很多的，所以在这上面的赞赏比，你一个新号发能达到，什么感觉？就是你什么时候发现的？这哎，怎么好几万？这是？
1: 我跟你说，我发完了这条视频之后，我都没看手机，我就没有再打开。

0: 第一步要干嘛，第二步要干嘛。我当时就10万的赞跟几万的粉丝之后，我是没有任何感觉的，我就觉得哦，那好像这个视频还行做的啊，就是这样，
1: 就是这样。当时
0: 进一步的计划、
1: 啊、
0: 我将来要干嘛干嘛。
1: 嗯，
0: 对。
1: 那在那之后呢，也就是偶尔分享分享。
0: 对，就是很偶尔的分享我的一些护肤流程啊，然后包括我的一些什么使用哪个护肤品我觉得

0: 东西，
1: 嗯，
0: 就是当时你记得最早有软件叫唯品会吗？
1: 我知道。
0: 然后呢，就是唯品会那个软件火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在那已经很古早了啊。突然有一天有东西说小红书，我刚开始还读成小红墙，好像还有个什么软件叫小红墙、小红书。

0: 对，他把咱们，其实我们传统媒体工作者呢，就是要把标题写好，他把我们这项学的特别好，但是内容没有我们做的好。
1: 对
0: 啊，好啊，那你看啊，说完了孙孙，说完了他这个出家，我觉得真是不能说半路出家，但你这个确实也是没有瞄着这个去做，而且火了之后呢，你看你也很平淡，你也根本就没想过说我把它去怎么再运营啊，在下一步，哎，当时有公司找到你吗？
1: 有很多，包括我现在就、哦。

0: 说我今天下午安排了一个拍摄，
1: 嗯，
0: 那我就上午去运动，就都比较灵活。
1: 哦哦，那你
0: 但是规律的话，就是一周是2次到3次，
1: 对对，
0: 然后2次撸铁，1次普拉提，或者是2次撸铁加上1次打拳这样子。
1: 哦，你的运动频率其实还是挺高的。
0: 嗯，是，我现在增加了，以前就是一周一次。
1: 以前一周一次啊，我相信我以前是一周一次都没有，一个月一次不错了。你现在一周3次还能保持着，那你这个运动是从，因为再跟大家介绍介绍啊，这个孙孙呢跟我还不只是这个大学同学啊，我们俩在很早之前呢也是北京舞蹈学院的，
0: 很有渊源，
1: 所以对，所以我们俩一直是在去做这个，比如说舞蹈，其实咱们那算运动员嘛，其实。

0: 成长，就是我的饭量变成了以前的两倍。就以前可能我一顿饭吃不到半碗米饭，然后我健身那段时间我是吃一碗到一碗半的，然后并且进食的频率也增多了很多，然后每天那个食欲都特别旺盛，每天睁开眼睛之后就想，哎，我今天要吃什么什么。
1: 哎，而且在
0: 这个也是一个注意事项。
1: 对，而且在那会儿咱们因为刚接触到健身，也没有说从饮食上你要去控制油啊盐少摄入，对吧？
0: 嗯，
1: 所以很多朋友都会出现

0: 都会因为这受到影响。
1: 对，是的，所以这儿在这儿呢，我也觉得可以给大家支几招吧。嗯，有几种
0: 食物，好好好，支几招啊。
1: 对，有几种食物对于我来说是可以在运动之前吃或者运动之后补充，它既能满足你瞬间的这个，就是让你的血糖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水平，然后又不是那么容易发胖。一个就是黑巧克力，纯黑巧克力，就是吃。

0: 的舞姿，它不就是这样吗？
1: 对的
0: 啊，所以现在其实普拉提也很火，包括很多朋友为什么喜欢普拉提啊？一是他买个瑜伽垫，自己在家就能做，
1: 对
0: 啊；二是呢，普拉提呢可能比撸铁就更有这个啊趣味性了，然后也更适合女生一点。啊，
1: 对，他是挺适合女生的啊，但是我觉得他的趣味性其实
0: 枯燥
1: 也就一般吧，因为我每。

0: 算是一个比较排的比较满而且比较累的。
1: 是的，我很喜欢把自己的生活排得很满，
0: 很充实的人是吧？那你感觉运动开始了之后这段时间以来给你的生活或者给你工作带来了什么呢？
1: 我觉得带来的改变还挺多的。就是在运动之前，我的同事啊朋友啊都说，哎，你应该去运动运动啊，你应该去健健身啊。我心想哪有时间啊，我要做博主，我要

做博主这件事情可能困惑他不是说来一下就没了，他可能是阶段性的，就是这个阶段我会有一个这样的瓶颈，然后突破了之后我下个阶段还会有其他的问题找过来。那之前对于我的一个困惑就是我真的有一点被这个自媒体给绑架了，我会被流量绑架。就是我发了一条笔记，明明我很用心的在拍，我很用心的在准备，结果它最终的一个呈现一个效果是点赞啊收藏啊这些数据很差，然后我就会整个一天心情都很差，它会影响到我的一个日常生活。这个就是在我的一个爬坡期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对，而且就是可能这个月遇到了之后过两个月又遇到了一个这样的事情。我觉得

0: 欧剧是吧？你都不懂对吧？那我跟你说，就是他拍出照片是什么滤镜，这个相机拍出照片是什么滤，人就能给你总结
1: 它，由浅入深。
0: 对，就是就一看他就很懂。
1: 对，
0: 那你再说到科技，比如说装机，我们都知道最早大家自己拼电脑，那这个电脑。

0: 忙什么事儿，健身什么全排满。
1: 对，我会自己给自己安排很多的事情，就这个是有一点好处是，我这个人很有计划性嘛，
0: 这很有计划，
1: 然后
0: 对
1: 也会给别人一种很靠谱的感觉。但是有一个不好的一点呢，就是你习惯于自己做很多的计划了之后，一旦你的计划被打乱，
0: 哎，
1: 就你就会很慌，然后你就会很不适应。

0: 本期精彩内容。好了，那本期1025动生活就是这样，我是许可，
1: 我是孙孙啊，
0: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2: 春有百花，秋有月。

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

跟她丈夫说了。苗大郎看了看抬进了阿辽，你这个小子敢动我的女人，活腻歪了，把他扔到水里喂王八。是，打手们重新要抬起阿辽，就要把他往外扔。阿辽吓坏了，扯着嗓子喊，大龙头啊，饶命啊，这是误会呀，我是你们请来的客人，我对你们有功啊，还送你们两个美女呢。慢，先把他放下，你是谁？哎呀，我是怀疑来的，三当家的阿辽，不信你问问阿妹和阿贤，他俩认识我。阿妹阿贤是谁？前往我交代过。

屋里暗不见光，阿辽被扔到这儿一连两天，无人过问，他可倒了霉了。是啊，那几天太高兴了，该遭点罪。

他裤裆噼里啪啦八十多的声音紧跟着屋门吱扭扭嘎分为左右，从外边进来一个人，正是三苗二龙头阿修。

0: 的。大龙头爱如掌上明珠，你敢非礼，你说让我怎么救你呀？
1: 哎呀，二龙头，不是那样，我没有。
0: 没什么呢？你这赤身露体多少

哦，真的，真的，要你这么说，这事儿可有缓。大龙头倒是给我提出了条件，你要是能答应，就饶你不死，放你回去，日后还有享不尽的荣华富。

0: 只要你再答应这一条，大龙头就放你。俩条件，一个要柳三顾，一个要杀了阿盘。
1: 哦哦，
0: 这阵阿辽的脑袋嗡嗡之响，他在琢磨，要我给三苗做内应杀阿盘，我要是不干就活不了了，要是干了，真像阿香。

重消息，又叫来怀疑女子阿妹，与她单线联系。你也可以找机会到我们这儿。这一晚上啊，两人把如何接头对暗号那一系列特务工作商量好了。说到这儿，大家就清楚了。阿辽受到热情款待，又随意挑选女子，碰上九夫人勾引，这都是人家三苗早已设下的圈套，目的就一个，夺回柳三顾，杀死阿盘，吞并怀疑。果然阿辽中计，死心塌地地答应为三苗卖命。阿辽上钩了，回到怀疑后，阿盘大长当然不知道发生这些事情了。阿辽就在怀疑搜集情报，怀疑女子阿妹偷偷的回怀疑与阿辽接头取情报，一来二去两人又勾搭上了。常言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阿辽的偷情被未婚妻子阿婵发现了，特别是他走了七天回来的时候，走道一瘸一拐的。阿晨就问他，你腿怎么了？

0: 影子。阿盆想，我妹子已不在了，管她干什么。就这样过了一个月，阿禅仍然没有音信，其他一切正常，三苗那儿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动。阿盘大正就把二头人阿渊喊来了，我再不走就不行了，我去朱仪迎娶柳三姑，这族里的事务交给你了，你可以全权处理。
1: 好，你可多加小心。
0: 把这些安排好了，阿盘准备上路开始。阿盘不想带阿辽，他讨厌他，妹妹都没了，带他干嘛呀？阿辽一听说不带他，乐得奔奔直蹦啊，心想阿盘啊阿盘，

0: 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1: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0: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哎呀，

0: 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3: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0: 规矩也，哈
1: 哈哈哈哈哈！涂海摸着嘴角的血痕，冷笑一声道：“

0: 阿狗又照有西方之火，脸烁金戈，原是大凶之日，择不出什么好时辰的。
1: 康熙听了正皱眉沉思，却听熊次履又说，
0: 冉主上要办的并非喜事，乃是动刀兵开杀戒，正合煞日凶位，因此卦象也就翻为上上大吉之日。
1: 熊次履尽量通俗地解说着，瞧着卦象不住拈须微笑。

0: 王又补了一句，
1: 因未逢万岁的旨意，臣与土海都未敢擅自拆看。
2: 嗯，全都运到午门外听朕发落。杨奇隆的案子能不牵连的就不要牵连了，这是一。其二，熊四旅即刻草诏，福建广东二藩暂时停撤。话要说得委婉透彻，又不能示弱，要以公心为上。
1: 是。
0: 熊四旅佩服的

就能获取到很多的信息啊。所以呢，那今天大家听我聊了这么多，哎，说跟运动有什么关系？哎，不得不说，这几年啊，越来越多咱们身边，包括有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有大家看的很多人，就做了这个叫 KOL 啊。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说，哎呦，这什么 KOL， 什么 LPL， 这什么呀 ？KPI， 这什么指数吧？不是啊，这个 KOL 啊，其实呢，最早大家就可以白话理解成博主。

0: 本身我是自己特别喜欢刮痧跟护肤这一类的然后呢我那天就是我自己也是小红书的用户嘛，
1: 嗯，
0: 然后那天就是在小红书上翻，那还是
1: 这个是在
0: 2019年
1: 啊，对，其实比较疫情前了
0: 早一点，对，嗯，在19年的时候我就在小红书上翻，我说哎看看有

0: 刷小红书，包括我自己做过这方面的尝试的话，就是小红书它的体量、点赞比、赞藏比和抖音它其实是两个量级的，基本是抖音除以最早是除以十，现在大概除以除以二十，最新的我看数据，对对对，就是大概啊，你想啊，小红书我们一般看到，比如说几万或者说几大几万或者说十万的粉丝博主，他有时候发一个可能也就
1: 一两百赞，
0: 都到不了，可能60多赞、40多赞，其实正常年。

0: 您要强出很多的。所以在这上面的赞赏比，你一个新号发能达到
1: 嗯
0: 什么感觉，就是你什么时候发现的，这哎怎么好几万，这是。
1: 我跟你说，我发完了这条视频之后、我都没看手机，我就没有再打开小红书这个软件了，好像是隔了一天、然后有一天早上醒来，我想刷小红书。

0: 不要干嘛。我当时就说实话，我看到自己获得了一两万的赞跟几万的粉丝之后，我是没有任何感觉的，我就觉得哦，那好像这个视频还行做的啊，就是这样，
1: 就是这样。当时
0: 进一步的计划、
1: 啊、
0: 我将来要干嘛干嘛。
1: 嗯，
0: 对。
1: 那在那之后呢，也就是偶尔分享分享、
0: 就是、对，就是很偶尔的分享我的一些护肤流程啊，然后包括我的一些什么使用哪个护肤品我觉得好，然后我的一些心得体会啊什么的，然后就是慢慢的可能涨到了大概

0: 那会儿我记得那会儿好像小红书也就是刚在啊寻找这种 UP 主，最早都是一些官号啊什么去分或者大家做、
1: 啊、不，那个时候其实小红书 UP 主我觉得已经挺多的了
0: 啊，已经挺多的
1: 了，对，
0: 哦，
1: 最早好像是2016-2017年
0: 那会儿早是吧，
1: 做了，对，那会儿是早的，

0: 刚开始前一阶段明显碾压小红书，而且小红书用户人群我记得一直是特别的特别的去，不是很多，但是很专注。
1: 对，而且最开始它好像只涉及什么护肤啊、穿搭这
2: 些。对对对对，就很窄。
1: 现在它就跟一百科全书一样，你这个饭不会做了要查一下，然后我要买车的攻略，
0: 或者我买这个东西，
1: 对，领结婚。

0: 胖了十斤不说，
1: 嗯，
0: 他不光是那个肌肉的重量，他还有一些比如说脂肪啊，就整个人看起来都绑了很多，
1: 嗯，
0: 就是圆了很多。然后后面呢，我的那个私教就跟我说，你不要只做无氧运动，你要

0: 是呢，就是当你每天食欲都很旺盛的时候，你是很难去戒断一些东西的。尤其是我健身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甜的。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我一天不吃甜的，我就很不开心。如果我把这个事儿戒断的话，就是很难坚持。
1: 对对对，因为正常啊，我们来讲，如果因为上上周我请了个正好营养学家，他就讲啊，运动的时候呢，因为就包括大家滑雪完，为什么发现咱们所有的滑雪中心卖的最好的？

0: 您放心，您就说我平常举个飞鸟，我举个拉个背，我划个船，其实您那才能练到几个大肌群。您有很多，比如说肋下的肋骨，包括男生我们现在久坐很多白领的游泳圈，其实这些很多，包括几肌群，包括您腹肌，我说腹肌，我说句不好听，您可能也就练到上六块，下两块，很多人可能都八块都没见过。其实下两块也就是很多细小，就是包括腿部内侧的肌肉，对吧？比如说咱们原来练舞蹈的时候叫内侧肌，对吧？你比如说小腿的肌肉，那很少能练到。但是拳击是一个，我觉得。特别全方位的一个运动啊。
1: 对，
0: 那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上半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下半时段呢咱回来继续给您先安利安利拳击这项运动。
1: 好的，一会儿见。

0: 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

就一般吧，因为我每次上普拉提课，我也是请了一个私教嘛，我都觉得那一小时过得无比漫长。就是其实从我的心理接受程度来讲，我更愿意连上两节撸铁，我都不愿意上一节普拉提，它真的太苦了，就是因为它锻炼的都是你的一些小肌肉，就是你刚刚说的一些撸铁锻炼不到的一些小肌肉群，所以。老师在给你抠动作的时候，你既要注意自己的这个手怎么摆，然后又要注意自己的

0: 或有一些收获，这两点你都跟我们可以分享一下。
1: 好，那我就先说说困惑吧。我觉得做博主这件事情，可能困惑它不是说来一下就没了，它可能是阶段性的，就是这个阶段我会有一个这样的瓶颈，然后

0: 我觉得可能大浪淘沙，够呛，就是能最终能脱颖而出吧。
1: 我觉得说的这个也是很由衷啊。你像现在我去看很多人家评测啊，太专业了。
0: 是的，
1: 咱就说你刚才说到这个科技啊，我就着科技说啊，科技数码人评测一相机啊，就是人能横列对比多少多少代，然后这个相机用的多少多少感光光圈，有多少多少不同，然后它的好处，而且它还能给你转换成特别你能理解的。比如说，好，我跟你说了这么多光圈。

0: 对，今天早上起来了之后，我再决定自己做什么。我一定是前一天晚上我就要知道第二天我有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并且我会把他们大概的一个时间段都排满。
1: 那如果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

0: 对，
1: 我觉得
0: 当计划被打乱的时候，也不要被影响心情，就是培养自己随机应变的能力。
1: 对，我觉得啊，您如果计划，比如明天我是3点到4点，中间公司休息跳个神儿，如果被打乱了，您就啊把这个往后挪到7点到8点，回家之后也要跳神，就是咱们贵在坚持。
0: 对，
1: 因为今天您看我们说半天，无论是博主的工作啊，我们运动。都需要一个就是坚持，细水长流，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步能够到位的。
0: 是的，
1: 嗯，好，那今天也是特别感谢啊，孙孙到这儿给我们一是分享分享了 KOL 的这些啊日常的生活，包括你又其实你大部分时间在节目中全部都在分享这个运动的感受啊，
0: 嗯，
1: 也让我们看到这个运动其实带给人的改变，
0: 真的很快乐，
1: 对，
0: 大家一定要坚持运动。
1: 对。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这么长时间也没刮脸喽，呵，胡子、眉毛、头发大概全都滚成粘了，全连一块儿了。他知道今儿个这罪数难饶，他让手下的军校过来，过来，把我绑上。哎呀，

0: 如果俩人要挨得近，互相都能听到对方心脏跳动的声音，这帐里就这么静，空气就这么紧张。马谡磕了一个头啊，马谡参拜丞相，抬起头来，
1: 尊灵。
0: 马谡慢慢的把头扬起来了，和丞相诸葛亮这目光这么一对，哎呀，这时候马谡心里

这个马谡今儿就把街亭给丢了。就在街亭屯兵的时候，他敢抗令不遵，致使街亭失守，全军溃败。

你敢以全家性命担保领此重任，立下军令状，今日街亭失守，你有何话讲？讲！把两边的军校气的，我手里头大戟长矛一顿，几乎是同声喝喊。

0: 领兵去据守街亭。当人马到街亭之后，我一看根本没有曹魏军的踪影。据我所料，那司马懿根本不可能派兵到街亭来，尤其我看您这座山居高临下，我想把人马扎在山头是万无一失，没想到司马懿的军兵来得会如此迅猛，我
1: 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我设些栅栏挡住敌军，让他不得偷掠。你哪样听从了？不但违抗了我的军令，王平将军再三提醒，你是执意不从，是何道理？众文武一听，丞相这话问得对，这些话呀，全都回响在耳。

请推出去一块斩，吓得这些文武挺身站起，是各自归班。这时武士就把这马谡给推到辕门外边去，马谡扑通的一下面向成都方向往这儿一跪，报令的监斩中军官这么一看，嗯，刽子手哪儿去了？那刽子手啊，离老远的。

他说这个楚杀得臣文公喜是怎么回事啊？当年呢，在春秋时期，楚晋两国交兵，楚成王手下有个大将叫程德臣，成王拜他为将，去战晋文公。当时晋文公使了一个计策，把程德臣给战败了。按照当时楚国的这个国法呀，是兵败者死，兵败斩将。哎，楚成王呢，按照军律

貌，要不怎么说是吴王的两个爱姬呢？这两个人在走进演兵场的时候不好好听从军令，站在那会儿不停地嬉笑，叽叽叽嘎嘎嘎的总乐，他们觉着这挺有意思。

国色天香，佳人难得呀。可以说呀，他是想来一个奇货可居，想养大了，做成一件珍贵的宝物，换取更多的好处罢了。说到这里呀，李伟看了看狄仁杰，

年的狄仁杰回忆起当时发生在乾封元年深秋的这桩命案之时，仍然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当时的那种激愤和感慨、同情与怜惜呀。这种种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当这汝南郡王李伟离开之后，狄仁杰都不得不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否则的话呀，

转眼就到了大后天，就来到了齐圣齐刺史设定的最后期限。这天一大早，狄仁杰呢就穿上了浅绿色的

0: 有点紧，我可以再宽容你两天。
1: 你是不是紧张的有点这个脑袋这个思路慌乱了呢？啊，狄仁杰一看，你看看，我说没探明吧，哎，你生气；我说让你一起去探案吧，哎，你又不敢去了，又怀疑。
0: 狄仁杰呀，收起了笑容，正色言道：“齐大人呐，以您对下官的了解，觉得下官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吗？”这齐圣心说话，我就因为你不能做那些没把握的事情，我才。

想要借此机会在徐府把案情断个水落石出，以告慰徐章时在天之灵啊。所以呢还请许公子安排一处僻

止不住心蹦蹦直跳啊，他赶紧的把心神收回来，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啊。各位，许长史暴卒死因颇多蹊跷，本官受命查案，两日之内已有眉目。今天把各位请来，就是要逐一的对质，当场定夺。说到这里呀，狄仁杰故意停下来，果然在场的诸位都把脑袋抬起来了，都朝

因为他们有阵容方面呢，上海队的大外援怀特塞德一直由于种种原因总决赛就没能够参与，有点奇怪的这种感觉。另外他们另外一个外援洛夫顿也是有伤在身，所以上一场比赛啊，上海队其实更多的是双外援来出战啊，但是却赢了，全仗着球队当中的这个大腿级别的

线上最近几场比赛都是比较的给力，尤其昨天的比赛，对手的防守这么强的一支球队，但是其实大家如果看球的话，在昨天的上半场，国安队是完全压制这个重庆铜梁龙队。另外这边的国安首钢北汽他说了，今年中超是有点山中无老虎的意味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各支球队似乎这个水平实力是更加的平均了。另外呢，今年等一会儿给各位将会盘点到中超半程之后的格局，应该说成都荣城这个争冠甚至是说夺冠的这个态势现在已经非常的明显了，依然是高居积分榜的榜首，等一会儿给各位进行详细的盘点。还有朋友这边也谈到了欧冠的比赛啊，说看了点球大战还是被阿森纳队感觉有点可惜啊，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大巴黎踢得真好啊，这个前场的压迫包括这个整

个球迷在欧冠的赛后总是愿意去调侃调侃姆巴佩啊，就是大巴黎一旦表现好了，很多球迷就来调侃姆巴佩，说姆巴佩离开大巴黎之后了，大巴黎这不是欧冠又两连冠了，而且呢他的法国同胞登贝莱

0: 别惊人的一些表现啊！走了之后，过去的老东家连拿两个冠军，不知道马佩心里怎么想的。现在，
1: 哎，还有朋友这边也谈到了国安队的这个半程的积分榜的情况，5胜5平5负，积15分。他说：“国安加油吧，这是小时候可帅了。”对国安队的一个盘点。495也谈到了说啊，国安队艰难取胜，如愿的进入到了调整期。法比奥昨天那个进球，他说。那个球真的是被拉倒了，就是那个应该是第一个点球没判的那个啊，就是后边的后卫应该恩加德乌用手，从慢动作来看呢。

性似乎又踢回来了啊。确实在落后之后呢，球员的这个心理啊，包括体能方面都没有减弱，最终是拿下了一场漂亮的胜利啊，也是让很多球迷心目当中都觉得国安没有让大家失望，对于下半程的比赛又多了更多的期待。好，那咱们话不多说，我们来继续关注昨天的这场比赛的一些细节。那在上半场的第十分钟呢，法比奥禁区内是被恩加德乌拉倒，裁判员在回看 VAR 以后呢，没有判罚犯规。那

0: 法比奥呢再度是贡献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进球，帮助球队反超了比分，拿到了3-2最终的好成绩。
1: 在赛后场边记者问了法比奥一个问题，说啊，上一场比赛因为你的失误球队被扳平了，但这场你为球队建功立业啊，为这场比赛的这个取胜立功了，如何评价自己最近的表现？法比奥说，很高兴这场比赛拿到3分，

非常的出色。北京国安队的第一个进球就是张稀哲助攻给发比奥。我觉得张稀哲这个赛季跟上个赛季相比，明显，这个更加勤奋了，身体状态更。

0: 但是打出了球队的韧性，那很多球员呢也是打出了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些高光的时刻。那水滴无形也提到了国安重建新教练新阵容新战术，不要急功近利，今年不是强队，要耐心宽容。其实对于北京国安来说呢，确实新字是一个主题词，但是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应该要培养更多的新人呢、啊、毕竟现在这支球队的年龄也是不小了，想要在今后的中超联赛当中继续崭露头角，还是需要更多的新的理念新的血液的注入哈。
1: 哎，4696他也谈到了说恩加德乌昨天那个拉人的这个犯规，就是后来这个裁判看了杯

0: 惯了，
1: 因为他的领先优势实在太过于明显了。
0: 没错，而且这个优势呢，13分的优势啊，重庆铜梁龙昨天如果是这种表现的话，有可能下半程

够再更换外援啊，或者说有更好的外援来，那这支球队也是可以值得期待一下的。反正现在这个局面是比较乱，包括辽宁铁人换帅之后也是有些反弹，也

谁在联赛当中踢的比赛多，状态好，就进入到国家队。嗯，这一次踢新加坡、踢泰国，可能压力没有那么大。那对邵佳一来说，磨合阵容啊，包括这个技战术的这个传导，传递给球员们都是很重要的。包括这次也看到蒋光太这样的球员回归了，那对于球队的这个防守来说，会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那作为过去的老国脚吴磊也是伤愈归队，我觉得吴磊虽然年龄大了，但是对于国家队的帮助还是应该。

0: 最优秀的裁判认真学习，并把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为中国裁判培养和发展贡献力量。他说，我们会全力以赴在世界杯赛场上展现中国裁判的风采。
1: 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的裁判名单。

0: 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打篮球很好玩。

世界杯的执法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中国裁判员的优异的表现啊。当然这边有朋友也说了，还是更加关注到国足在六月份的两场热身比赛啊。塞翁他说了，国足应该着眼于未来，多用年轻的球员啊，尤其是要为之后冲击2030年世界杯的预选赛来做充分的人员的准备。这边还有朋友谈到了国安队的这个主教练蒙哥马利指导的带队的这个情况啊，有朋友是支持蒙哥马利的，说多给他一些时间

真的有很多球迷觉得说上海队应该在今天晚上会遭遇到最大的困难啊。很多球迷也认为说广厦队作为卫冕冠军不至于被上海队横扫啊，至少能够在这个接下来的主场比赛当中至少应该能够拿回一场。我们来听听刘潇对于今天

更大的问题是需要解决本就其他的球员能够站出来一起帮助球队往前进的这种情况。那么第二场球我们看到除了古多温和除了这个布朗和大邱啊两人加一块得了70分。但是呢全队一共的88分剩下的所有人得了18分，这个是很不理想的。那么需要广厦队有更多的得分点能够及时站出来。上海队呢其实就像卢伟指导在第二场赛前说的也没有什么秘密了啊，就这些人啊就是优势嘛，应该说目前看除了这2-0领先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优势啊。但有一个方面是值得广厦去注意的，就是他对方的防守方式。我们看到从半决赛打北京开始，上海队采取的这种对外线的这种高压防守，他并不是说完全的

很多朋友都在聊的是北京首钢男篮需要补强的是哪些点啊？这边哈利他说了，最大的差距是球队的凝聚力啊，精气神方面，他认为跟上海和这个广厦这两支

0: 明了，杨明是绝对能把这个叫这个银河战舰给开好啊，是吧，绝对不会给这个开翻啊，拥有这样的能力。但是你要说如果阵容不好的话，他有没有能力是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大家可能有各自的观点，
1: 这个也没有这个历史经验来证明啊。
0: 但是如果你给他一个非常好的阵容的话，比如像首钢这种，首钢这种阵容绝对是算是银河战舰了吧，虽然说外援稍微差一点，外援再补强一点，绝对是这个超级银河战舰的水平。
1: 嗯，
0: 你有赵睿，有周琦啊，还有这个什么这个雷蒙等等的球员，当打之年，包括这个陈英俊等等。